0: 当州大道西都系未见多车喉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摩托车、私家车占据为主，一个灯位系基本可以过得晒。再嚟关注一下资政南路口啦，以及系进入到牛雕岗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流啊，行车都系顺畅噶。最后嚟到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系比较多，进入启超大道嘅车辆都系比较密集噶。咁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今节嘅实时路况到此完毕。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应哥啊，用工单位应该点样去处理危化品的安全管理啊？
6: 企业的安全管理就应该建立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之上，它的核心就是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风险。这个亦都要求企业必须要辨识出和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所有风险，并且要进行评价分级，还要逐项落实控制措施。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晨光唤醒，
9: 你

0: 好启程，
1: 神采飞扬，
0: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1: 早晨新声。
2: 好啦，咁翻嚟八点钟之后嘅神采飞扬噶，咁直播室当中继续有游戏同光辉为你主持嘅吓，咁八点钟之后咧，相信唔少朋友都已经系赶到去公司啊、单位啊，咁准备翻工噶啦。有朋友咧会好似我咁样，喂，整翻杯斋啡醒神啲啦，系咪先？有朋友就话啊，可能我唔系好中意饮咖啡，我唔系好中意佢有啲大苦嘅味道噶，咁可能又会啲食翻啲酸嘅嘢啦。咁有啲朋友就话，讲到酸嘢嘅话咧，自然谂起咩咧？谂起就系呢段时间准备要上市嘅杨梅啦。
3: 嗯，系。
2: 有希你中唔中意食咧？
3: 我都几中意食噶，但系我睇完呢条新闻之后，我有啲唔系几敢去买啊。因为近日啦，有媒体就报道啦，喺福建省某个区啦，发现咗一啲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啦，疑似滥用呢个三无甜味剂嘅行为。咁呢啲工人啊，每日经手啦成千斤咁嘅杨梅啦，但系自己一啖都唔食噶。咁根据调查啦，呢啲商户使用嘅所谓嘅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系复合甜味剂等等嘅添加剂噶，
2: 系咯，其实杨梅咧中意食佢个味道咧，就是、因为佢系酸酸甜甜咧，好利口啊嘛，食起上嚟即系唔好话食啦，谂下都已经
3: 流晒口水啦，
2: 口水啦，系咪先？咁所以每年夏天咧，我都会买好多嚟食噶吓。咁其实杨梅咧就系冇外皮嘅保护，咁水分高啦，成熟季节嘅时候亦都系适逢咧就系高温啊高湿嘅气候啦。咁啊常温保鲜嘅期限咧就系仅系一到两日啫。咁因此咧杨梅嘅保鲜技术特别重要噶，而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啦，咁啊 GB27602024 明确啦，嗱新鲜嘅水果系禁止添加啦，咁啊脱氢乙酸钠噶，嗱被曝光嘅呢啲商家之所以使用呢个嘅乙酸脱氢脱氢乙酸钠咧，系因为佢冇味，唔容易被察觉噶。
3: 咁医生亦都警告啦，咁呢啲系违规添加剂，可能会损伤神经、肝脏啦，对于青少年嘅神经系统发育影响特别明显，甚至仲会严重干扰人体嘅内分泌添啊！
2: 哎呀，嗱，咁据说咧呢啲浸过加料嘅杨梅咧就发去浙江啊、上海等地嗰啲批发市场噶，咁商贩为咗应对监管啦，会提前咧备好几箱就冇浸过嘅杨梅做记号噶，一旦遇到抽检咧就攞呢啲所谓干净嘅样品送检嘅。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咧已经开展咧专项嘅突击检查啦，咁啊现场查获违禁嘅啲杨梅噶。
3: 而近日啦，福建漳州市场监管局亦都发布咗杨梅选购食用嘅消费提示啊，咁讲明啦，杨梅系属于裸果啊，佢系非常之容易腐败，个别经营者为咗延长保质期，提升佢嘅甜度啦，可能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同埋糖精钠等等，咁我哋喺拣嘅时候啦，要注意甄别啦，久放唔烂、异常鲜亮啦、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嘅杨梅就需要高度警惕啦。另外，依据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食用标准嘅指示啦，新鲜嘅杨梅系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依法严厉查处。咁杨梅当中咧，大家比较常见有啲白色嘅虫仔啊，其实咧系一啲果蝇嘅幼虫，系以果肉为食啦。咁白色幼虫其系对于人体系无害噶，而唔系一啲寄生虫啊吓。咁佢成熟咗变黑咗之后就不宜食用啦。而甜度越高嘅杨梅啦，其实系越容易招呢啲果蝇噶，咁正确清洗啦，就可以安全咁去除佢噶啦。
2: 冇错啦，咁啊点样拣咁咧吓？首先睇睇外观啦，咁啊拣呢个果系要干燥冇水渍啦，咁啊颜色鲜红自然啦，果粒饱满嘅杨梅嘅，就唔好拣嗰啲青果即系未熟嗰啲啦，咁红啦或者红黑唔均匀啦，咁啊烂到出水啦，咁啊觉得哇特别靓仔、特别醒神嗰啲，即系特别靓到哇叮一声嗰啲咧就要注意啦。咁啊再要闻闻味道啦，新鮮杨梅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啊酸败的味道的话，亦都讲明一样嘢就话啦，已经是发酵变质啦，千祈唔好买噶。而质地方面啦，软硬色中是最适宜的啦，过于酥软就为果熟啦，过硬的话就会有啲酸涩噶。而购买渠道方面就会选择正招齐全的商超啦、农贸市场啦、正规的电商啦，优先选购啦，承诺达标合格的产品噶，亦都留低呢个单据咧、票据呢个凭证啦，就唔买来源唔明啦、路边无证嘅摊贩点嘅呢个杨梅。总之一定要记住三点，就系、是、即系记住呢样嘢口诀：一睇二闻三触摸吓。
3: 系啦，咁买翻屋企之后要点样清洗咧？推荐大家用5%左右嘅淡盐水啦，浸泡5到10分钟，咁就可以有效咁逼出入边嘅果蝇幼虫，减少农残同埋。

0: 雜質，咁浸泡之後咧，要用一個流動嘅清水嚟沖洗，要曬翻乾佢之後再食用啊！咁既可以安全咧，亦都可以保留翻楊梅本身嘅味道噶。
1: 嗯，冇錯啦，咁其實亦都有啲廚房紙嘅，可以用廚房紙吸一吸啲水都 OK 噶嚇。咁啊，另外咧儲存方法方面啦，咁其實就最好楊梅啊比較即係保鮮期咧一到兩日嘅啫。咁啊，所以還係要建議大家咧就即買即食啦。如果真係未食嘅話，你擺雪櫃咁，因為佢真係唔耐儲存啊。咁常温之後兩到三日就已經變曬質噶啦，咁建議咧大家就買，即係買之後就馬上食，咁啊買幾多食幾多買幾多咁最好噶啦。而未食完嘅楊梅咧就唔好洗佢啦，咁首先咧就係風乾下，即係吹乾表面啲水分啦，用呢個保鮮膜咁密封住噶，零到四度咁冷藏就最好唔好超過48小時噶。而喺網上邊買咗個甜，即係呢啲楊梅到貨之後咧，就要立即開箱啦，就要將一啲嘅變質嘅或者壞果咧就係拎走啦嚇。咁啊按照上述頭先講嘅方法咧進行冷藏。避免就焗过在这个保鲜箱里面加速它变质。我觉得保存杨梅一样东西很重要，就一定要将杨梅里面的水分就要吸干它之后再放雪柜，那就会好很多的。
0: 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些的添加剂，甜蜜酥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到40倍、正是限于是罐头蜜饯这些加工食品当中使用，那新鲜水果是严禁添加的，过量食用可能会危害肝脏和神经系统，老人啦、孕妇和一些儿童的风险会更加之高。另外还有糖精钠，它是没有营养价值的，过量影响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食欲，非法超量使用都会危及人体的健康的。而合规的食品添加剂是并不可怕的，而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先是我们监管和打击的重点。
1: 好啦，如果市民发现咧有呢个杨梅变质啊、异味啊，而且非法添加或者系呢个价格欺诈等等嘅问题嘅话，你都可以保留票据同埋样品啦，及时拨打12315啦，进行投诉举报噶。咁讲到生果啦，夏日真系好多个水果就陆续上市噶。咁啊，中意食生果嘅朋友啦，咁啊夏天咧即系可以大快朵颐噶。咁啊，有啲朋友中意食酸酸甜嘅杨梅啦，有人会中意食夏天嘅水果，好比如呢段时间嘅凤梨好靓啦，吓迟啲嘅芒果就会上市噶啦。咁而有啲朋友亦都中意，我中意食提子噶。咁你会发觉到，最近喺市场上面去拣嘅一啲嘅水果嘅名称啦，你摸不着头脑，因为你唔知道究竟佢系蓝莓定系葡萄，佢系芒果定系凤梨。好似呢个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这个蜜桃百香果，咁究竟佢系蜜桃定系百香果呢？
0: 系啦，咁佢呢啲名咧，其实系有非常之有混血感啦。好似话，我食呢一种芒果凤梨，系咪既可以食到芒果味，又可以食到凤梨味呢？
1: 一果两味，系咪真系咁特别咧？咁不如买个试下啦。
0: 系啦，咁有位网友咧就喺网上买咗啦，因为想食芒果啦，就喺线上嘅超市买咗一个叫做。芒果凤梨的果切，咁以为可以一份果切啦，食到两种味道。
1: 他以为呢个水果咧系两种水果相拼，咁就可以食到两种不同的水果，两种不同的美味。之但系收到的就是只是一盒凤梨。
0: 点解呢？原来他买的这个呢芒果凤梨是叫这个名字的凤梨。
1: 对啦，这些呢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啦，到底是跨物种的杂交品种，这个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啦。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对啦，在网购平台以及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不少的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这里卖这种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是草莓芭乐啦、草莓番茄啦、芒果凤梨等等，咁呢啲商家就话啦，呢啲水果系杂交嘅新品种嚟噶，
1: 即系以后可能咪。唔該同我配一個草莓鳳梨。
0: 會噶。
1: 所以呢亦都發覺到呢喺相關一啲搜索嘅平台投訴平台上面搜索呢亦都有唔少嘅消費者亦都話啦，哎呀上曬當俾人呃佢添啊。好似消費者陳先生啦，係咪外賣平台上面買咗一個叫藍莓葡萄啦，到手只係發現係普通嘅葡萄嘅啫，同藍莓就冇乜拉楞㗎。咁佢都表示就話啦，同商品圖片嘅名稱存在嚴重嘅差異㗎，咁話生到好似藍莓一樣喎。咁投訴之後呢商家就將呢盒嘅蓝莓葡萄下架啦，但系都拒绝系退货退款嘅吓，咁即系我觉得你想食蓝莓就买蓝莓咯，
0: 系咯，但系又想食蓝莓又想食葡萄，可能就要买一个
1: 双
0: 拼
1: 啦，
0: 系啦，咁所谓嘅芒果凤梨啦，究竟系咪芒果同凤梨嘅杂交呢？咁记者亦都走访咗啦一啲嘅线下门店啦，销售个同款嘅芒果凤梨同埋佢哋嘅宣传啦，都系净系标注咗芒果凤梨，咁价格方面都系比较贵嘅，19.9元一斤啦，而喺佢店入边。 銷售嘅金鑽鳳梨係佢嘅倍幾嘅價錢啦。咁店員介紹啦，呢種品種係食起身有芒果嘅口味，而所謂嘅芒果鳳梨咧，正式名稱其實叫

0: 咁但系咧表示就话啦，要做好好似一个标注啊。如果佢系芒系呢个葡萄嘅，即系葡萄水，即系叫蓝莓葡萄咧，都系表明系葡萄好啲嘅，避免啦。咁啊搞到自己错咗，到时候消费者喺购买过程当中喺网上边一个唔觉意一个投诉落去嘅话咧，好难解释噶嘛，系咪先？
1: 系啦，咁我哋消费者啦都要注意翻甄别啦，即系你去一啲嘅平台上边睇嗰阵时候要睇明佢嘅。详细嘅内容啊，唔好见到系芒果凤梨，以为系两种嘅，其实就系一种，系啊。
0: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啊，买嘢嘅时候咧，一定要擦亮你嘅精明眼啦，睇清睇咗先买啦。咁商家方面都要做一个诚信合法守法嘅商家，咁啊，大家自然开心啊，买到好称心如意嘅商品嘅话咧，咁生意继续陆续有嚟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听日小周末星期五同样时间，继续我哋嘅神采飞扬，我哋听日见啦。
1: 好，咁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0: 月明。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张叔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余律师由嘉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5: 阿罗伯妹啊，
6: 哦，阿张叔，
5: 阿唔该，俾支矿泉水我啊。
6: 阿张叔啊，好久冇见你啦，你又嚟鹅烧佢交状手嘛？
5: 系啊，公司啊啱啱响你小区接咗单工程，派我嚟做。
6: 哦，
5: 因为赶工，我已经连续做咗成5-6个钟噶啦，依家先有时间休息下。
6: 唉，真系辛苦啦！阿上次呢，你帮我剖喉状手嘅质量真系好好啊，我阿老板娘好满意啊，佢对你嘅状手手爱真系赞不绝口啊。
5: 唉，手艺好又点啊？照样是被人拖欠工资，辛辛苦苦翻工做嘢，但是工资迟迟都攞唔到手，年纪大咗又唔识法律，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啊！
6: 吓 ，Conan 装修公司唔发工资俾你啊？乜事啫？其实
5: 系咁嘅，我响公司上班做工，勤勤恳恳啊，做足3个几月，公司讲好咗话按月结算工资俾我。但系依家工资咧一拖再拖，每次去问负责人，唔系话资金紧张，就系以各种嘅借口敷衍拖延。
6: 唔系啊嘛，真系岂有此理喎！企业可欠职工工资，佢个系严重违法行为哇！张叔啊，你有冇考勤记录、上班打卡啊、工作聊天啊，或者系工牌棚整呢个嘅资料啊？
5: 唉，当时又冇认真签过正规劳动合同，淨係得上班打卡记录，仲有一齐返工嘅工友可以作证。我一个普通职工，唔识打官司，唔知去边度投诉维权，又驚同公司反面之后就更加难攞到钱。唉，真係哑巴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呀。
7: 阿张叔啊，张叔，你唔使闭翳，我啊建议你去揾工会律师免费咨询下啦。
6: 诶，阿强哥，
5: 阿保安强，
7: 罗伯妹，
5: 啊，工会仲有免费法律服务嘅咩？我之前都冇乜点了解过。
6: 系啦，强哥啊，揾工会帮手求唔求得切噶？
7: 其他嘢咧，我就唔敢保证啊。但系工会处理拖欠职工工资系绝对靠谱。之前咋嘛，我哋公司拖咗我好几个月工资，都系工会嘅律师帮我协商解决嘅。
5: 真噶？
7: 嗯，
5: 咁就好咯，我嘅工资啊，终于有希望可以追翻嚟啦。
6: 嗯，张叔啊，你自己向企业交涉系好被动噶，由展业嘅律师帮你走合法嘅劳动维权后径，追翻工资嘅成功率高好多噶。
5: 嗯，讲得啱。人哋都话工会系我哋广大职工嘅娘家人，一定会帮我哋撑腰嘅。咁啊，强哥，
7: 嗯，
5: 你有冇熟悉嘅工会律师可以介绍下？
7: 啊，小事啫，小事啫，我帮你去对接工会嘅余律师，好好人士啊佢。啊，放心啊，张叔，就算冇正式书面合同，只要你实际正常上班有做嘢，劳动关系一样系受法律保护。工资一定可以追得翻嘅。阿余律师你好啊，
8: 系啊，强叔，
7: 诶你好，呢一位咧系阿张叔，佢哋公司嘅老板啊拖欠咗佢哋好几个月嘅工资，想揾你嚟咨询下咁。
8: 哦，放心啦，张叔系嘛，
5: 哦，
8: 我哋一定会结合你嘅实际情况，帮你追翻工资嘅。
5: 咁今次咧真系麻烦你咯。阿余律师啊，
8: 嗯，
5: 我年纪。

0: 拜又冇文化，唔识劳动法。老板话我冇签正规合同，唔算系正式用工，想赖数，仲话就算揾地方告状都冇用，我真系特别无助噶。
1: 系阿张叔，你放心啊，劳动关系唔单止系睇纸质合同嘅，仲需要睇实际嘅用工情况，比如考勤记录啊，你做嘢嘅相啊，微信倾偈啊，工友证言、做工账本都属于系有效证据嚟噶。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嘅劳动报酬，呢个系属于违法行为，工会系有权介入调解噶。公司责任人恶意欠薪，唔单止要足额付清工资，仲要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添。
0: 阿余律师啊，
1: 嗯，
0: 听你咁讲，我啲工资今次就有着落咯。
1: 系啊，
0: 啊系啦，我仲想问一下咧，如果我哋职工平时遇到一啲法律嘅问题，想向工会求助，应该点做呢？
1: 嗱，我哋区总工会咧已经开设咗律师在线服务窗口，由工会律师定期坐班。广大职工群众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的8:30到12:00，下午的2:30到5:30，都可以去到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和律师进行面对面的法律咨询。
2: 不过这个开放时间很多职工都上紧班的噃，想去都没时间啊。
1: 啊，强叔，这一点你放心啊。我哋区总工会除咗喺上班时间为职工开设嘅律师在线服务窗口之外，仲有24小时嘅法律咨询热线，电话系18407507708，咁咪唔使惊冇时间去咯。
0: 啊，仲有啊，我听讲依家啲律师费系好贵嘅，呢个律师在线服务窗口嘅收费会唔会都好乸嚟噶？
1: 放心啦，张叔。这个是区总工会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的零门槛、零距离、零收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全程是免费的。
0: 哇，有这么贴心的服务，有需要的职工朋友就要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咯。
2: 是的，是的。啊，不过话时话，你们的律师在线服务窗口设在哪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哦，是设在深会工人文化宫门口，地址就是汇城街道5显路18号。
0: 啊，是啦，余律师，为了追返啲工资，我应该怎样配合你哋啊？
1: 嗱，张叔，你先俾嗰啲工作有关嘅资料我睇睇先。之后呢，工会会向用人单位核实你嘅相关情况。核实之后再针对具体嘅问题帮你去开展协调嘅工作。同时我哋工会律师呢会逐一咁帮你解答问题嘅。指引你下一步的操作方向。
0: 哎呀，阿余律师，今铺真是多谢晒你咯。工会真是我哋贴心的娘家人啊。
1: 嗯，冇错。我哋工会永远是心系职工，时刻守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下一步，我哋区总工会将会常态化开展送法律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活动，全力帮助职工解决法律的问题，做大家最可靠温暖的后盾。
3: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4: 深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8: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深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8: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欢迎收听深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促进法正式施行。那父母应该怎样去培养未成年子女，怎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果做不到依法带娃，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深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将会就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你进行十问十答，帮你解疑答话。什么是家庭教育呢？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

0: 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佢实施嘅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嘅培养、引导同影响。法律明确，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嘅任务。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

0: 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目前台山开平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预计今日白天我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的8:50发布了雷雨提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推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干部迅速进入角色，履职担当。今年三月以来，江门全面启动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一加一加 N 培训工作。截至目前，市一级已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大学生村干部培训示范班等多期培训班。各县市区及镇街道也同步开展培训，全市已累计举办培训近500场次。

0: 培训超6万人次，本月底将全面完成新一届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当前，思前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5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新台高速思前出入口作为思前镇重要门户，此前长期存在绿化带断档、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今年，思前镇全面启动新台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带改造提升工程，精准增绿提质，让交通节点变身城镇迎宾名片。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公安部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未调整。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天气啦，就呢个车仔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女博士啊，个同事咧就快生 B B 啊，应该准备男仔衫定系女仔衫送俾佢好啦？
8: 买啲又啱男仔又啱女仔嘅咯。
7: 都是买蓝色啦。那个同事咧最近好中意食嗰啲酸嘢啊，不嬲啦都话咧酸儿辣女啊嘛，肯定系个 B B 仔啫。
8: 哎，这个判断方法都几电视剧的啊，冇啲科学依据嘅。嗱，孕妇嘅口味咧确实系会发生一啲变化，这个咧同怀孕期间嘅内分泌变化、生理反应、心理以及唔同区域嘅饮食习惯好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孕激素的升高咧，令到消化道咧平滑肌松弛，蠕动减慢。这个时候咧，酸的辣的食物咧，因为可以刺激食欲，起到开胃的作用，所以就会受到孕妇的偏爱，同呢个胎儿的性别冇乜关系嘅啫。
7: 有啲道理，酸同辣咧都特别之开胃噶嘛，原来咁。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年

0: 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停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开展暖企和慰问高层次人才。陈钊首先前往新辉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钊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市场、拓业务。陈钊强调，属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20日。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内爱意浓浓，浪漫满怀，100多对新人在此携手领证。为全力应对婚姻登记高峰，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工作前置增设登记窗口，优化延时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为准新人提供高效便捷

0: 的登记服务。同时，民政部门精心组织了集体颁证仪式，在颁证员的带领下，新人们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据了解，集体颁证旨在倡导重视登记、强化责任、崇尚节俭的文明婚俗新风尚，更希望用仪式感为新人们打造一个难忘的幸福时刻。为督促整车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范围是已获得准入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20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3年育苗、3年挂果、3批采收、3个品种：3番开皮、3年晒皮、3级分皮、3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

0: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道。

0: 停。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同大家嚟关注翻受强对流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我区降雨明显。新闻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10:29发布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十九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开展暖企和慰问高层次人才。陈钊首先前往新辉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钊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市场、拓业务。陈钊强调，属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月二十日，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内爱意浓浓，浪漫满怀，一百多对新人在此携手领证。为全力应对婚姻登记高峰，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工作前置增设登记窗口，优化延时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为准新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同时，民政部门精心组织了集体颁证仪式，在颁证员的带领下，新人们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据了解，集体颁证旨在倡导重视登记、强化责任、崇尚节俭的文明婚俗新风尚，更希望用仪式感为新人们打造一个难忘的幸福时刻。为督促整车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已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

0: 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范围是已获得准入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20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现在早上的11:03，这个新闻电台发过来之后显示，今日我区都是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会有局部大暴雨。气温介乎喺24度到28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85%到98%之间。预计我区21号方面今日仍然都系降雨较为频繁，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听日开始，降雨有所减弱，但系雷阵雨局部地方暴雨嘅降雨过程都系相伴噶。23号到27号方面，晴间多云，偶有阵雨。提醒大家近期已经出现持续强降水，土壤含量较高，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强降水以及系引发起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5: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4: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5: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4: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6: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6: 咁未建立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7: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的规定，对产生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即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的。
6: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否则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0: 少，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7: 早晨，早晨，时间到早上嘅11:08，欢迎收睇以及系收听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同样啦，咁有钟仔同埋永永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一啲新鲜事啦。咁啊，讲翻起啦，咁啊，寻日到今日嚟讲啊，咁啊都系落雨落个不停啊，吓。
8: 嗯，冇错啊，个天气真系啊，变化无常。今日朝早又嚟一阵大太阳啊，令到我真系本身系好惊喜嘅。
7: 几开心啦，即系我见到今日有呢一个太阳嘅时候咧，我都话唔错喎。咁啊有太阳，咁啊快啲，因为我生活故事方面咧，咁啊就要去拍摄下啦。咁今期将会同大家去介绍边度咧？咁啊介绍我哋学宫门前嘅嗰一座桥，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佢叫咩桥咧？
8: 吓，系咪状元桥啊？
7: 唔系，佢嗰座叫做化龙桥。
8: 化龙桥点解嘅？
7: 唔系状元桥，其实都系有啲啲嘅拉能，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喺呢度咧咁啊，成为咧一个状元，因为咧咁啊呢个天啊，呢、這个天气天公作美啊，咁佢作美咗之后咧，咁我先可以去影相。
8: 系啊，
7: 咁啊，详细嚟讲呢条桥，因为佢下边桥下边当然有水啦，除咗天桥之外啊，咁呢条水系边度嚟咧？咁啊系呢个龟峰山方面一直啊途经
8: 流
7: 过嚟嘅，咁啊汇聚龙气，咁啊呢条桥咧咁啊截住咗某道龙气，咁啊希望咧咁啊以前学宫啊专门翻学为主嘅，咁啊就
8: 系
7: 希望咧喺学宫学嘢嘅人，咁啊就喺呢一条桥下面汇聚嘅龙气，令到佢哋咧咪化身成龙咁啊，所以呢条桥嘅名字叫做化龙桥。
8: 化龙桥
7: 系啦，
8: 唔系化骨龙。
7: 唔系，我同你细细个系化骨龙啦，小朋友就化骨龙。咁啊，同大家关注翻一个最新嘅新会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咁啊，受到强运团嘅一个影响啦，咁啊预计未来6小时我哋区嘅降雨都系较为明显嘅。新会区方面嘅气象台啦，咪都系喺今朝嘅10:29发布咗新会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咁请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咁啊，除此之外，今日啦21号方面啦，我哋广东方面系正式进入咗一个龙舟水嘅一个时期。咁啊，同样今日阵间都会讲下，今日亦都系一个十分之好嘅时节。小满啊！
8: 哦，小满啊，咁又系，哇，真系事事满意喎。
7: 系啊，咁啊，阵间我又会播翻首小美满啊。啊，咁啊，预计啦，咁啊，今日啦，我区嘅降雨都系较为频繁嘅，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我哋气象部门发布嘅最新预警信息啦。咁啊，听讲今次嘅一个龙舟水叫做加长版龙舟水，
8: 加长版嘅龙舟水，即系呢个时间真系好长嘅名。
7: 就唔系话你讲系房车加长版林肯。咁啊，每年嘅端午前后集中嘅一个强降雨，咁其实就系我哋口中所讲嘅龙舟水，往年基本就去到6月20号方面啦，咁啊为期从今日开始咁啊都差唔多收尾，但系今年嘅端午啊嚟得比较迟啊，咁啊预计今年广东嘅龙舟水前少就后多，加长版嘅龙舟水期间咧持续降雨又会偏强添嘅，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啦。
8: 系啦，冇错啊，咁啊其实讲到龙舟水嘅话啦，通常有人亦都会带有住疑问啊，咩系龙舟水啊？系啊，咁啊呢个疑问咧，其实就系要解答一下嘅啊。通常系5月21号至到6月20号咧，就系我哋广东前汛期嘅降水集中嘅时间啦，因为呢一个时间咧发生喺我哋端午节嘅龙舟竞赛前后啦，所以亦都系被称之为系龙舟水嘅。嗱，冇错啊，咁啊头先好似阿钟仔所讲啦，啊呢一个亦都系加长版嘅，起码加成可能一个星期到10日都系唔出奇嘅。
7: 系啦，咁啊5月初5方面咧，咁啊就系要去到下个月嘅19号就是、端午节啦。咁休息方面就系星期五啊嘛，星期六、星期日咁啊3日连休。 包嘅，幾好嘅。咁啊，所以嗱，頭先都講過，平時係一個月嘅嘛，咁啊，廿一號去到下一個月嘅二十號應該為止。但係喂，大佬，你十九號先係端午節，咁所以預計呢一個龍舟水嘅一個汛期啊，將會持續去到咩咧？去到六月三十號，所以大家你要注意翻啦。今年嘅真係加長版多咗十日啦。咁珠三角方面，以及係珠三角嘅西部啦、粵北北部啦、粵西啦，亦都係偏多一到兩成方面。咁啊，降水前少後多過程。

0: 偏强，咁啊，展望去到呢一个27号，今个月啦，27到29号将会有大雨降雨过程，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啊，即系起步、起标就系暴雨啦。咁啊，14号到16号都系暴雨以上。诶、咁啊，睇翻你呢个端午节，反而19号方面可能就系唔会有咁大雨、
1: 啊。系啦，咁你头先亦都系强调咗两个字啊，可能啊。
0: 系啦，咁啊，去到21号到24号方面又系暴雨起标啦。咁啊，27号到30号，咁啊呢一个临尾方面咧都系暴雨开始嘅。咁啊，由于这个预报时间较长，天气变化系统较为复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翻啊嘛，我哋嘅新闻电台方面嘅一个天气预报啦，又系我哋嘅随时嘅一个插播消息嘅。
1: 嗯，冇错。咁另外仲有些少嘅提醒啊，6月份可能会出现啊1到2个嘅台风会登陆，又或者会严重影响到我哋广东嘅地区咯。咁呢个时间大致就系出现响6月嘅上旬或者系下旬嘅时间。咁啊，咁啊，头先好似阿钟仔所讲啦，好似4号至8号，又或者系27至30号呢一个阶段就。会有暴雨的过程
0: 了，就是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又讲翻今日啦。头先都讲咗，今日系咩？小满，
1: 冇错、
0: 啊，小满。咁啊，小满一个24节气当中啦。咁啊，古人讲咩？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万物渐丰，却未圆满。即系就开始成熟，但系又未熟得透。
1: 开始成熟，
0: 就等于系。啱啱17岁，
1: 嗯，系，即系嗰个系一个非常之
0: 美好，系啊，系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中国一年当中最微妙嘅时刻，同样都系一个小满啦。华北方面麦浪渐往，东北方面啊春播正忙，有啲地方咧就例如我哋广东方面，我哋新会方面啦，雨水渐盛，亦都有啲地方高原依家先啱退晒啲雪水，啱啱反车，咁啊嚟关注翻唔同地方究竟喺一个中国当中，我哋中国当中同样。一个节气入边咧，咁啊有边啲咁唔同？睇翻华北方面啦，华北方面咧，麦浪渐往啦，都系迎嚟咗我哋今年最重要嘅一个关键时节。咁啊，小妹亦都系属于我哋麦子的痴姐。咁喺我哋华北平原方面啦，河北、山西等地嘅一个冬小麦，亦都系进入咗呢个灌浆期。迟啲先解释呢个灌浆期。
1: 灌浆期，
0: 总之就系差唔多啊，饱满咁嘅意思啦。
1: 系
0: 咁啊，原本青绿色嘅麦田开始泛起咗浅黄色，这个火粒亦都系逐渐饱满，但系就未真正成熟。咁啊，黄河中下游咧对说话系咁讲嘅，小满不满，麦有一险啦，你一定要满，你唔满你系险噶啦。呢个险指嘅系咩咧？热干风咁啊，如果高温、低温同大风同时出现咧，喺灌浆期嘅小麦可能会迅速失水啊，冇晒水分，就会令到呢个麦粒啦干瘪瘪，影响收成。所以小满唔系庆祝丰收嘅时候，而系丰收前嘅最后等待。
1: 冇错啦。咁啊，头先讲嘅地方就系华北地区啊，咁啊，另外好似东北地区又会有些少唔一样噶咯。因为继续向北啦，啊，小满又是另外一种嘅模样啦。咁啊，东北就好像是我哋嘅黑土地咁样啊，这个春播系依然响度继续紧嘅。咁啊，好似黑龙江啊、吉林啊，大部分嘅地区啦，粟米啊、大豆啊、水稻都系啱啱种低落嚟。咁啊，农民啦，亦都系抢揸农事啊。咁啊，可以见到啊，穿啊嗰啲拖拉机啊，系穿梭响我哋呢一个土地上边嘅。
0: 我头先我谂你想讲穿菇定系穿麦？
1: 穿梭机。
0: 穿梭即是那些农机在那穿梭，所以它叫穿梭机。
1: 哦，原来
0: 再关注华东平原方面，水田也都是逐渐去渐满，逐渐进入了我们的一个俗称的梅雨季节。江南方面，小满则藏在他们的稻田之中，进入小满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了水稻生产的重要时节。开始进入水稻的时节当中，就关注有江浙、江西、安徽等地。农民最关心的不是风而是水，
1: 其实总风水都要关注的，
0: 就是水大于风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有句俗话是这么说，小满不满，又是这句开头啊，猛种不管，意思就是如果小满时节呢，这个田里面储不到水，到了芒种呢，这个秧苗就很难以去顺利栽插。这个节气的江南呢，总会带着一个水气盎然的感觉。
1: 没错啦。咁再睇返我哋华南呢一带啦，咁亦都係更加南边嘅一个地方啦。小满又有咗另外一层嘅意思啦，就好似响两广地区啦，小满时节嗰陣暖湿气流就係越嚟越强盛啦。咁好似依家咁样降雨亦都係越嚟越多。好似我哋华南地区呢，亦都係进入咗呢一年入边最潮湿亦都係最容易发生呢个强降雨嘅时段啦。亦都因此呢度嘅满指嘅就是 江河漸滿啦。
0: 嗱嗱嗱嗱，咁啊睇翻啦。依家時候咧，你去睇去邊啊？去廣西，去廣西睇下佢嘅漓江，漓江啊，飲翻杯漓泉。

0: 完啤酒。
1: 我以为你话饮翻杯梨江水。
0: 唔系，佢嗰边有款啤酒，我记得叫做梨泉。嗰阵时我出差嘅时候，上一份工出差嘅时候，佢就话：哎，要饮呢、這个，因为喺呢度先有。当时咁啊，依家全国边度都有啦。咁、当中亦都有文言讲到小满、大满、江河满。粤语讲翻起又顺喎呢一句，
1: 真系啊，真系啊，就好似依家啊阳江嗰边都系发紧红。

0: 警告亦都系生效，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咁啊，骤雨嚟得急，去得又急。前一秒就系闷热嘅午后，下一刻就可能倾盆大雨。所以我寻日成日都喺度等停雨去影影翻几两个镜头去花龙桥嗰度，等到今朝，
1: 等到今朝终于影咗。
0: 哎呀，等到天光啊，先可以去影、啊。
1: 系。咁最后再睇返西南地方啦、西南地方同我哋呢一边真係好大嘅差别啦。喺嗰度啊，更高嘅一个地方，小满就意味住另外一场嘅苏醒。咁好似四川啊，又或者西藏地方嗰度，亦都係开始咗真正嘅生长期。咁咪依家先至係生长期。
0: 係啦。
1: 因为佢冰雪係渐退㗎嘛。咁咪依家草原上边先至开始慢慢咁啊绿色返。
0: 冒返啲草苗出嚟。
1: 咁我哋啲羊啊牛啊咁可以去到更高处嗰度转下场啦，食
0: 翻
1: 啲靓草。
0: 咁啊睇翻啦，咁啊依家啦，咁啊各地嘅小门其实都有不一样嘅景致，其实都系预示住咧我哋二十四节气当中嘅一个天气嘅循环。咁对于我哋牧区嚟讲，小满系一年当中最丰盛嘅时刻嘅开始，经历咗漫长嘅寒冬之后，高原上面嘅生命就好似暗下咗加速结晶。打足激素，營養十足，
1: 係啦係啦。
0: 咁啊，草木一日一個樣，咁啊呢度嘅小滿啦，滿嘅係牧草，亦都係我哋中國最遼闊嘅綠色，亦都開展鋪開嘅時刻啊！所以覺得咧，咁啊小滿啊，聽翻呢一首《小美滿》啊，咁啊希望大家啦，人生小滿咁啊，開心快樂每一日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5: 奔赴山海，
6: 近排咧，我哋嘅无论粤 BA 啦，定系我哋嘅粤超咧，都系打得如火如荼啦。咁啊，下星期你知唔知打边度啊？粤超
7: 打边度啊？
6: 打茂名。
7: 哦，系，头先你
6: 两个
7: 唔记咗音出嚟。
6: 你唔记得咗啊？阿茂噶嘛？
7: 阿茂同阿
6: 江。阿江啊，我哋嘅一个配音啊，敬请留意翻《商业生活》，唔系今日发，听日有得出噶啦。
7: 话唔定一阵话我哋配唔好唔发咧。
6: 唔会，我次次配完之后，佢都好满意啊。
7: 系因为有你嘅参与。
6: 唔系，主要
7: 而家多咗我，可能唔发啦。
6: 唔系会发，发达添啊，发达嚟发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咁我哋本土方面咧，亦都关注翻企业专长啊，以求聚力为企争。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啊，咁啊喺几时啊？听日开始，热血开赛
7: 啊！咁啊，相信亦都系非常之激烈啦、啊、吓，企业嘅代表、啊，咁啊呢一次打嘅唔单止系即系自己嘅篮球啦，打嘅仲系嗰一种企业嘅风格。
6: 不原来今次咧，我哋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咧分两个专场嘅，咁、
7: 哦、
6: 啊有企业专场啦，亦系我哋村 BA 嘅专场。
7: 哦，只不过率先开赛嘅就系、是。企业嘅专场，
6: 即老实讲啦，咁啊，即近排嚟讲，我睇咗好多一啲嘅篮球比赛啊，村 BA 啊，或者系企业联赛啊，我发现咧，依家啲企业打得咧越嚟越国际化，
7: 嗯，
6: 因为佢哋会有外援，
7: 系请咗外援，
6: 好犀利啊，
7: 有多啲唔同颜色嘅面孔，
6: 冇错啦，咁除咗唔同颜色、唔同高度添啊，即你会觉得咧，即外援嚟讲咧，当然系。增加觀賞性，咁其實就即係我會覺得呢間企業 A 隊請得兩個外援 ，B 隊又請兩個外援，即係有時候會唔會形成咗就係一個叫做外援主力嘅一個睇法？但係咧有外援又好睇好多嘅喎，有時候咧。咁啊，其实大家最终嘅目的就系赢波啦，系嘛？咁啊，亦都系见证我哋嘅热血同埋热爱。咁啊，呢个亦都唔系一场单纯嘅竞技比赛，更加系一次企业风采嘅集中展示，一场邻里企业嘅温情相聚。咁啊，呢度咧亦都系体现咗佢哋嘅一个心血啦，同埋汗水啦，彰显企业人嘅一个凝聚力同埋佢哋嘅战斗力嘅。
7: 冇错啦，咁啊，呢一次嘅企业专场嘅赛事咧，一共系集结咗有15支嘅队伍系参赛嘅，咁啊，分为咗汇城街道嘅企业组啦，同区直属企业组，咁其中好似汇城街道企业组呢一度，一共系有成10支嘅队伍，咁、分成咗大即系大嘅小组去展现呢个比赛嘅，
6: 冇错啦。
7: 咁各个组决出咗前两名之后，再慢慢晋级到去第二阶段嘅一个赛事，咁、最终就划分咗呢个组别嘅1到4组，而5支嘅区直属嘅企业队伍啦，将会系进行大循环嘅积分制比赛，咁根据一个积分排名再。出呢个最终嘅名字
6: 系啦，咁啊嚟介绍下呢几支唔同嘅队伍啦，睇下有冇你喺度做紧嘅嗰间公司啊。咁啊，分别 A 组方面有5队嘅，咁啊，首先第一队系无极限啦，第二就系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啦 ，ABB 入系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以及系新会华润燃气。咁啊 ，B 组方面咧有呢个恒新新材、李锦记、广东彩燕、华冠新材同埋维达纸业。咁啊，交俾你啦，你讲下我哋嘅一个区属。 區直屬嘅企業組參賽邊五支隊伍咧？
7: 係犀利啦！江門嘅農商銀行，咁啊第二支咧就係深匯空間規劃勘測院，咁啊第三個就係深匯供電局，第四個就係深匯公用集團，第五個就係深匯區嘅新供銷商貿有限公司。
6: 冇錯啦，咁啊期待佢哋攞到自己心目當中嘅好成績啦！
8: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9: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这
10: 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 九十八点三，
12: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1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7: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讲起头先同你讲杨梅，你我记得之前阿荣仔咧，佢系攞咗一啲杨梅俾我食，真系好食。
7: 嗯，诶，佢冇攞俾我食嘅。
6: 你嗰阵时未嚟，咁大粒喎，咁大粒喎。
7: 我已经头先谂好咗台词，一阵落班要去闹佢啦。你同我解释咗一下。
6: 你未
7: 原谅佢咯，原谅佢。
6: 即系我哋讲，佢都未识你。
7: 系啊，未能到俾我而家。
6: 真系好食噶，后屘有啲同事想买话唔得，即系寄过嚟都好容易烂。咁啊，证明系一啲纯天然。
7: 因为我睇过佢，如果系即系冰鲜啊，即系新鲜咁寄过嚟嘅话，佢嘅时间系只可以三日。
6: 系，
7: 咁你寄个时间，你都
6: 一头一尾都两日啦。你食嘅第三日嚟到，你要食咯，
7: 系啦。
6: 所以就即系几考运输嘅。咁啊，再讲翻呢一个生活嘅博物馆日啦吓，咁啊喺18号方面就已经系启幕咗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嘅活动。咁啊，你讲起生活博物馆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学宫系一个即系我哋作为喺。即係新會人啊，歸風會城長大啦，你話新會人啲鄉鎮嗰啲又唔好計啦。我哋作為新會人咧，即係講白咗，我真係由細去到大嘅呢個地方，
7: 係啦，冇錯。畢竟嗰度又真係靚嘅，
6: 靚嘅，
7: 係啊。除咗可以同阿媽咪去影下相之外，咁另外亦都可以帶上你嘅小朋友啦，去到博物館嗰度睇見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展示品，增加一啲知識都係。
6: 我細個嗰陣時，其實點解會去孔子廟嗰邊咧？就因為朝頭早我阿媽暑假同我去神文。咁啊，嗰陣時仲係即係踩單車啦。嗰陣時啊，啲保安啊，唔係咁保安意識好強。
7: 係驚你衝埋嚟啊！
6: 唔係，即係屋企保安意識好強，將架單車就鎖喺學宮隔離。以前有棟鐵閘嘅，依家就變咗個側門。跟住我好驚嘅嗰次。點解咧？因為嗰陣時養咗兩隻大狼狗喺度，而好耐啦，好耐九幾年嘅時候，即係我見嗰只狗仲高過我，佢企起身，你話我驚唔驚啊？細路仔
7: 真係好犀利啊！你九幾年嘅時候啲事你都會記得咁清楚。
6: 俾只狗嚇過你，梗係記得啦。咁啊，行完我哋以前就叫馬山公，依家叫馬山公園，以前我哋生活人都會叫佢做馬山角。系啦，点解咧？因为佢即系好似我哋新会咪有个地方叫梅角嘅，梅角嘛，吓，即系佢嘅角，
7: 沙堆梅角，
6: 系啦，只系其实角就系可能某一座塔啊，即系你知马山上面有座塔噶啦，系啊，所以其实马山角嗰个角咧就系门字下边，你入面有个角字嗰个角，咁指代就系嗰座塔，就叫做角角嚟个地方就系咁叫，所以梅角。其实呢就是因为入面又是有一座咁嘅塔，详情可以留意一下未来嘅生活故事应该会讲到。
7: 我留意噶，
6: 系即系你知道我原来点解以前啲人会叫马山公园，依家叫做马山角，其实唔系话嗰度有个国家。我以前因为细路仔识字，可能就
7: 系
6: 识个国家嘅国字啊嘛。点解你叫马山角嘅？系咪有国家？以前喺
7: 度，原来因为生活话有啲同音。
6: 系原来系咁样嘅意思，就叫做角。是咁嘅，咁啊去完马山公园，有时候我阿妈可能心情好，咪带我去孔子庙嗰度咧去行下，咁啊睇下博物馆。以前仲记得真系睇到嗰条鳄鱼骨落啦，就系咁依家就有玻璃咁隔住，以前咪一个玻璃罩住，咁你离远就可以睇到噶啦。
7: 我以为你话偷偷地去摸佢，
6: 冇封住晒，边有摸啦？
7: 你系一个文明嘅人啊嘛。
6: 当年好似仲系有时，当年好似要有时候要门票，好耐好耐，我真系唔記得，然後咧就再去翻依家，即系我哋行完神文咧，就會去翻依家嗰個我哋目前嘅叫做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中醫院對面嘅嗰個位置。以前有好多賣水果嘅鋪頭，唔知你可能唔記得啦，係啦，就係喺嗰間咖啡廳隔離嘅嗰條巷啊，嗰個位置前有個賣蒸包嘅地方，早餐啦咁啊。我阿媽就話：嗱，係俾兩蚊你啫，睇你自己想買咩。
7: 兩蚊好多啦，當時講係咪啊？

0: 一個叉燒包好似八毫子嗰陣時，
1: 係咯，係啦。咁我三個叉燒包食夠你啦。
0: 唔得，佢係俾2蚊我嘅啫。咁、我就嗰陣時買咗個燒餅。買咗條芝麻卷，咁就好似1.4嗰陣時，就剩翻6毫子，唔買咩好？咁我話唯有俾翻阿媽，一開始唔想俾嘅，咁我話你俾翻我先得、
1: 你收喺個鞋底嗰度啊嘛，咁下次望住我去買，
0: 係啦，咁啊一段童年嘅回憶咧，都係引申起啦。博物館其實到依家陪伴咗我哋新會人都有幾百年嘅啦、即係幾百年嘅歷史，
1: 一代又一代嘅人成長。
0: 起碼即係我講化龍橋嘅時候咧、就係、明代開始就已經係有新會學。因为是唐宋元明清、学宫方面应该是宋朝开始就已经有的了、一个 很古老的地方、我还记得时任、即当时的馆长袁梅梅馆长的时候、跟我采访的时候他很自由地跟我介绍学宫跟着他就说、大成殿出面有几条柱柱下面的那些石砖他说、这些应该就是一个唐宋年间的一些青砖你摸下呢青砖、所以依家你见到佢拦住咧，就话有剥落危险。其实因为其实嗰几嚿砖都系已经系文物嚟噶啦，
1: 好珍
0: 贵，好耐已经系磨到蚀晒噶啦。嗰几嚿砖，大家去到就即系我建议大家就唔好尽量喺上面踩踏啦、即系有时候你会见到点解嗰大成殿出边佢会封住咗两边，唔俾你行过啲柱嗰边咧。第一个系安全考虑、第二就系真系要去保护好我哋嘅呢啲文物设施啦。
1: 冇错，咁希望大家响出游嗰阵啦，都要注意翻吓文明出游呢一个重要性啦、
0: 而今年咧亦都系克服我哋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咁今次嘅活动咧都系以博物馆联结世界桥梁为主题。咁新会学宫方面咧都系打通咗呢个线上线下嘅一个展示渠道。咁市民游客咧都可以喺云端啦去沉浸式咁样去观展。咁喺当日嘅活动咧，同大家回顾翻啦，亦都可以亲临啦呢一个史馆现场啦去。触摸到呢一个历史，品读到辉煌，亦都喺古今交融当中去领略我哋侨乡嘅文化所在。
1: 冇错啦，咁啊嚟睇下当日嘅活动嗰阵啊，上午9点嗰阵，2026年新会区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咁就响我哋区嘅博物馆呢一度系。正式咁啟幕咗，咁當日亦都係有非常之多嘅一啲表演啦，包括咗可以有我哋呢個敦煌嘅舞蹈，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 model 啊，著住一啲好靚嘅衫，咁喺呢一度行 show 嘅，咁呢一件衫就係
0: 貴嘢嚟噶。
1: 香
0: 雲
1: 紗服飾
0: 啊，係啊，香雲紗好貴㗎，你咪以為呢啲咁嘅顏色啊，其實就係香雲紗入邊比較高端，佢最高端好似係一隻叫做藏藍色嘅嗰種藍色，佢係整出嚟咧，你睇落去咧，光線去折射咧，佢有唔同嘅變化嘅，總之就好舒服啦，著起身就係。
1: 係咁啊，當日我亦都好似見到我哋商嘅生活係有直播嘅，咁啊嗰日直播嗰陣亦都聽到咗有啲老師喺度講解，就係、是、關於好似呢啲咁靚靚嘅香雲紗啊，佢一個歷史情況啊，
0: 你有
1: 一啲嘅內容。
0: 你有儲到錢咧？我建議你買翻件。
1: 唔好意思，我儲唔到錢。
0: 咁就想使錢嘅時候就將佢擺第一位啦。
1: 就望你發達，然之後到時候咧就可以送一套。
0: 生日的时候啊好好我尽量在出年生日啦啊在你的生日之前啊
1: 送三个字给我
0: 香雲紗不是送塊布给你样板仙袍都应该送得起的。咁除此之外呢在当日新会区书法协会的30位书法家现场都是临摹写了这个敦煌文献。咁笔墨书香亦都碰撞了非遗美学咁彰显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所在。咁除此之外呢咁啊喺今次嚟讲呢我哋嘅活动亦都系根据头先我哋所讲嘅香云纱啦咁啊推出一个全新嘅奇迹妙响似之喵上啊香云纱主题展。
1: 咁呢一个时间去嘅话系咪会仲系
0: 见到呢梗系因为前日咋喎。前日你冇人后日就
1: 咁快就落
0: 冇起码过零月啦、去到8月3日啊。
1: 我一定要趁住呢段时间去睇下呢啲咁靓嘅衫。
0: 系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香云纱系点样回事咧？香云纱作为我哋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承载住8年嘅历史传承，凝结我哋岭南劳动人民嘅智慧结晶。而今次咧，从佢嘅历史溯源啦、制作技艺啦、文化传承三大维度出发，咁啊去梳理翻啦香云纱发展嘅历程、制作嘅工艺、文化嘅价值同埋现代应用，展出原料、制作工具、成衣、织物、历史文献、文创产品。等等嘅展物，全方位咁样，
1: 多样化
0: 去展示我哋岭南非遗贵宝嘅独特风采。呢、个展览都系提翻多一次大家，去到8月3日。咁啊，喂，有
1: 揸紧时间，
0: 香云纱买唔起啫，香云纱文创你买得起啦啩？
1: 可以嘅。

0: 应该得嘅，买唔起你到时候讲我听，我送俾你。
1: 啊，多谢啊，系啦，我依家就讲我买
0: 唔好拣啲咁贵嘅。咁啊，除此之外，当日好有意思。嗯，即係可能你啊唔可以去摸到香雲沙，嗯，但係咧為咗優化呢個觀展體驗，當日同步去觀展嘅某些應該係報咗名嘅同學仔啦，亦都係為佢哋啦同埋當中報名嘅學員啦，去開設咗專業嘅導賞飛為香囊嘅一個製作活動，嗯，啊，好嘢！
1: 冇錯啦，頭先講嘅導賞咧，就係我之前講話響商業生活嗰度睇到嘅直播，係啦，咁啊老師就喺度講解。咁啊，亦都係用一啲好通俗易懂嘅一啲語言啦，因為有時候講到一啲，嗯，好似好深奧嘅嗰啲歷史嘅時候，用到一啲專業名詞，你係真係有時候聽唔明。係，
0: 嗯，因為我記得以前咧，一啲華僑啊，嗯，即係之前我記得就喺一個叫做吸暗魔嘅封情，係，嗯，讀個魔字係嘛？尋日我聽阿偉照節目就講啊，讀阿魔嘅情緒入邊咧，咁，嗯，就講到佢話買布咁樣。其實以前好多華僑咧係，嗯，專門喺南洋嗰邊去，或者係帶啲香雲沙出去，或者係專門寄啲華僑票翻嚟，就話啦，嗯，我寄啲錢俾你咧，你唔即係同屋企嘅老婆講就話，你唔好唔捨得買嘢啊！嗱，嗯，你我俾呢10蚊雞你咧，你就去買啲香雲沙，整翻套靚衫俾自己咁，嗯，樣。通常做阿媽嘅咧就唔捨得啦，咁通常就可能會買啲粗布，因為你一件可能整香雲沙嘅錢咧，嗯，可能夠你全家一年去買一啲叫做我哋所講嘅普通嘅咩的確良之類嘅布料去，嗯，去整全家人嘅衫，
1: 真係好珍貴，好昂貴。
0: 即係咧，你會睇到咧，其實有時候可能從呢一種嘅普通布料嚟講咧，就睇出我哋華僑啦一啲嘅銀信啊，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思鄉情切嘅情感所在。嗯，所以就睇展覽之餘，更多嘅應該我覺得就係要感受一下呢背後嘅情懷，同埋帶俾我哋真切咁感受到生活呢個僑鄉嘅一個人民所在。
1: 嗯，冇錯啦。咁啊，頭先啊，鐘仔亦都提過到咗，就係關於我哋香雲沙啊，嗯，我哋即係咁多年歷史以嚟啦，一路都係存在住啊，點樣運用啊？咁啊，活動現場上邊，我哋啲學生啊，亦都係即係有咗呢個福利啦，嚇，製作咗呢一個香雲沙嘅香囊，咁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感受到呢一份非遺嘅温度。佢，嗯，哋都個個讚好啊！
0: 睇相啊，應該就係啲學生係唔使俾錢嘅，
1: 嗯，
0: 即係唉，即係做學
1: 錯過咗
0: 做學生，你話幾好？
1: 你冇名啫，
0: 咁啊，陣間翻嚟再同大家去回顧翻當日嘅活動有啲乜嘢精彩之處啊！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嚟继续回顾翻啦，我哋博物馆日方面生活学宫嘅一个活动回顾，咁啊真系好犀利，喺活动当日咧，即系精彩一轮接一轮啊，
10: 精彩纷呈啊，一个环节扣住一个环节，
9: 环环相扣，
10: 系啊，咁啊吸引住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啦，都系喺度驻足流汗嘅。
9: 而睇翻啦，咁啊活动当日啦，丹青索古器与全家文化讲座都系如期开讲啦，咁啊根据统计啊，广东省嘅一个弓藏敦煌文献一共有11件，其中哇。西辉嚟啦，新会区博物馆馆藏就有两件啦。
10: 嗯，系啊，占咗11%啦。广东省、啊，
9: 犀利啊！
10: 我哋区、
9: 啊，江门市、
10: 啊，系啊，
9: 可能江门市都系得嗰两件啫、
10: 啊。唔知道啊，咁
9: 应该哇！如果你江门市超过两件都几犀利吓。
10: 咁你江门市都包括咗你新会区，
9: 都包括嘅。咁啊，今次讲座亦都系特邀咗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去进行主讲嘅。咁、嗯、啊，话啦，解读馆藏敦煌写经嘅一个文化细节啦，历史背景咧，又系呢个文献价值。所以咗梁启超先生咧，以及系同呢个敦煌学嘅一个深厚嘅渊源，诠释咗我哋中外文化交流嘅互鉴发展脉络啦，亦都系为我哋市民带嚟咗专业深刻嘅文博知识分享嘅。
10: 冇错啦，咁啊嚟到咗我哋博物馆之外咧吓，咁啊可以体验咗好多靓靓嘅嘢啦，亦都系增长咗我哋嘅知识。咁啊，你逛完咗博物馆，又不妨可以去一下附近我哋生活书院嗰度行一下。
9: 好嘢，系啊。
10: 系啦，咁啊近年嚟我哋生活亦都系依托住生活学宫。以及我哋生活书院打造出江门岭南书院项目，咁啊喺2024年嘅9月份，亦都系完成咗生活书院周边环境嘅一个提升，以及系展厅嘅布展工程啦。咁啊，依家嘅场馆亦都系常态化咁开展咗一啲嘅非遗市集啊，或者系赛里佛醒狮表演、国学讲座等嘅一啲嘅惠民文化嘅活动，累计已经系接待咗我哋游客超过咗100万人次噶啦。
9: 其中咧呢个国学讲座咧，你听唔听到？
10: 睇到
9: 我嚟嘅。
10: 哦，系
9: 咯，爆音啦，爆音
10: 啦！我以为你话睇唔睇到个老师，我睇到个老师，但我冇留意到嗰个系你啊！
9: 都系我着生活故事嗰件衫。当初已经连续2年啦，应该、今年如果有机会咧，咁亦都可以同啲小朋友讲下啦。孔子嘅礼仪，连续两年啦，咁啊同啲小朋友去讲解啦，我哋孔子嘅六艺当中嘅第一艺就系礼、礼貌、礼仪、礼数、礼。讲的是周礼，希望今年亦都有机会继续可以同咁多位嘅小朋友去分享呢一个孔子方面嘅礼文化啦，喺我哋学宫入边啦，
10: 系发挥你讲古佬嘅呢个传承我哋生活文化嘅精神，
9: 系啦，讲古佬讲古仔啊嘛。而睇翻啦，今次嘅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嘅系列串联敦煌文化啦、岭南非遗咧，又系侨乡文物，咁亦都系推动咗我哋嘅文物走出展馆啦，非遗贴近群众，以及系持续去释放我哋生活嘅文博赋能力啦，目前嚟讲咧，亦都系会依托呢个优质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呢个文博讲座、研究活动，同埋联动非遗文化、侨乡文化资源去继续探索好文物故事。咁跟住嚟啦，我哋嘅博物馆咧，亦都将会深化咧本土嘅一个文物嘅一个文化底蕴啦，搭建我哋嘅互相交流嘅互鉴平台，守护我哋千年侨乡文物，令到我哋嘅古韵文化啦，可以喺新时代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0: 冇、
9: 错
10: 啦，咁啊，多啲带上你嘅好朋友或者你嘅小朋友。一起去到我哋嘅生活博物馆呢度行一下，
9: 话唔定会见到我。 同埋永永嘅。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十九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开展暖企和慰问高层次人才。陈钊首先前往新辉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钊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市场、拓业务。陈钊强调，属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月二十日，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内爱意浓浓，浪漫满怀，一百多对新人在此携手领证。为全力应对婚姻登记高峰，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工作前置增设登记窗口，优化延时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为准新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同时，民政部门精心组织了集体颁证仪式，在颁证员的带领下，新人们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据了解，集体颁证旨在倡导重视登记、强化责任、崇尚节俭的文明婚俗新风尚，更希望用仪式感为新人们打造一个难忘的幸福时刻。为督促整车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范围是已获得准入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二十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二十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

0: 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白云散色失，白云散色失。大家又知唔知咩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白云山系广州嘅一座名山，咁山上面嘅色蟀又有啲乜嘢咁特别呢？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阿嘉明哥嘅主管呢，一向呢都好鍾意吹嘘自己，在公司入面猛立自己是住家好男人的人设，还说自己识整几味好靓的拿手小菜，有机会了，还要整给大家亲尝一番。那么啱得咁巧的风筝撞纸鹞，咁啱嘉明哥公司一年一度的厨艺比赛就要嚟了，大家呢都叫主管报名，好想亲尝他的手艺。但是主管一听面露难色，迫于无奈亦都报了名。在比赛当日，主管亦都如约而至，整了自己所谓的拿手小菜给公司的高层品尝。但是满分十分，每个评委都是仅仅给了个不够三分，主管果味素成为了全场最低分。在赛后，嘉明的同事顾贤师大还去试下那一味主管说自己研发了很久的冷手小菜，只听见那位女同事一咬下去就说：
8: 咦，又咸又酸嘛，难吃。原来主管是白云散色失而已，哼，真的吃下都要咬口
7: 啊。新会话当中白云散色失是什么意思呢？咁就要追溯去到古代，以前啲人呢好鍾意斗蟋蟀嘅，分别呢从唔同嘅山头捕捉好斗嘅蟋蟀去进行比赛。而文说白云山嘅蟋蟀其实呢就唔係好好打嘅，只但係叫声洪亮，但不善于打斗。每每有人喺白云山捉嘅蟋蟀同人哋斗蟋蟀，必输无疑。久而久之，大家一讲起白云山蟋蟀啦，就係剩低三个字：得八成，亦即是我哋平时所讲嘅，讲嘅显下谋的，走就由神谋力。久而久之，白云山蟋蟀以物识义，比如只系嘴头硬，实际上并冇能耐、冇实际本事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

0: 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张叔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余律师由嘉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2: 阿罗伯妹啊，
13: 哦，阿张叔，
12: 唔该俾支矿泉水我啊。
13: 阿俊叔，好久冇见你啦，你又嚟鹅烧佢交状手嘛？
12: 系啊，公司啊啱啱响你小区接咗单工程，派我嚟做。
13: 哦，
12: 因为赶工，我已经连续做咗成5-6个钟噶啦，依家先有时间休息下。
13: 唉，真系辛苦啦！啊，上次呢你帮我剖校状手嘅质量真系好好啊，我阿老板娘好满意啊，佢对你嘅状手手爱真系赞不绝口啊！
12: 嘿，手艺好又点啊？照样是被人拖欠工资，辛辛苦苦翻工做嘢，但是工资迟迟都攞唔到手，年纪大咗又唔识法律，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啊！
13: 吓 ，Conny 装修公司唔发工资俾你啊？乜事啫？其实
12: 系咁嘅，我响公司上班做工，勤勤恳恳啊，做足3个几月，公司讲好咗话按月结算工资俾我。但系依家工资咧一拖再拖，每次去问负责人，唔系话资金紧张，就系以各种嘅借口敷衍拖延。
13: 唔系啊嘛，真系岂有此理哇！企业可欠职工工资，佢个系严重违法行为哇！张叔啊，你有冇考勤记录、上班打卡啊、工作聊天啊，或者系工牌棚整啲好嘅资料啊？
12: 唉，当时又冇认真签过正规劳动合同，净系得上班打卡记录，仲有一齐翻工嘅工友可以作证。我系一个普通职工，唔识打官司，唔知去边度投诉维权，又惊同公司反面之后就更加难攞到钱。唉，真系哑巴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啊！
14: 阿张叔啊，张叔，你唔使闭翳，我啊建议你去揾工会律师免费咨询下啦。
13: 诶，阿强哥，
12: 阿保安强，
14: 罗伯妹，
12: 啊，工会仲有免费法律服务嘅咩？我之前都冇乜点了解过。
13: 系啦，强哥啊，揾工会帮手靠唔靠得住噶？
14: 其他嘢咧，我就唔敢保证啊。但系工会处理拖欠职工工资系绝对靠谱。 之前咋嘛，我哋公司拖咗

0: 好好人士啊佢。放心啊张叔，就算冇正式书面合同，只要你实际正常上班有做嘢，劳动关系一样系受法律保护，工资一定可以追得翻嘅。阿余律师你好啊，
1: 系啊强叔，
0: 诶、哎、你好，呢一位咧系阿张叔，佢哋公司嘅老板啊拖欠咗佢哋好几个月嘅工资，想揾你嚟咨询下咁。
1: 哦，放心啦，张叔系嘛、
0: 哦，
1: 我哋一定会结合你嘅实际情况，帮你追翻工资嘅。
2: 咁今次咧真系麻烦你咯，阿余律师啊，
1: 嗯，
2: 我年纪大又冇文化，唔识劳动法，老板话我冇签正规合同，唔算系正式用工。想赖数，仲话就算揾地方告状都冇用，我真系特别无助嘅。
1: 系阿张叔，你放心啊，劳动关系唔单止系睇纸质合同嘅，仲需要睇实际嘅用工情况，比如考勤记录啊，你做嘢嘅相啊，微信倾偈啊，工友证言、做工账本都属于系有效证据嚟噶。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嘅劳动报酬，呢个系属于违法行为。工会是有权介入调解的，公司责任人恶意欠薪，不单只要足额付清工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阿余律师、啊
1: 嗯、
2: 听你这样说，我的工资今次就有着落了。
1: 是啊。
2: 啊是啦，我还想问一下呢，如果我们职工平时遇到一些法律的问题，想向工会求助，应该怎么做呢？
1: 啊，我哋区总工会呢已经开设咗律师在线服务窗口，由工会律师定期坐班，广大职工群众呢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嘅8:30到12:00，下昼嘅2:30到5:30都可以去到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同律师进行面对面嘅法律咨询嘅。
0: 不过呢、這个开放时间好多职工都上紧班㗎噃，上去都冇时间啦、
1: 啊。啊强叔，呢一点你放心啊，我哋区总工会除咗喺上班时间为职工开设嘅律师在线服务窗口之外，仲有24小时嘅法律咨询热线。电话系18407507708，咁咪唔使驚冇时间去囉。
2: 啊，仲有啊！我听讲依家啲律师费啊好贵嘅，呢个律师在线服务窗口嘅收费会唔会都好乸嚟噶？
1: 放心啦，张叔，呢个系区总工会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嘅零门槛、零距离、零收费嘅法律咨询服务，全程系免费
2: 嘅。哇，有咁贴心嘅服务！有需要嘅职工朋友就要好好利用呢个平台咯。
0: 系咯，系咯。啊，不过话时话啊，你哋嘅律师在线服务窗口设喺边度噶？呢、這个我真系唔知噃。
1: 哦，系设喺深汇工人文化宫门口，地址咧就系汇城街道5显路18号。
2: 啊，系啦，余律师啊，为咗追翻啲工资，我应该点样配合你哋啊？
1: 嗱，阿张叔，你先俾嗰啲工作有关嘅资料我睇睇先。之后咧，工会会向用人单位核实你嘅相关情况，核实之后再针对具体嘅问题，帮你去开展协调嘅工作。同时，我哋工会律师咧会逐一咁帮你解答问题嘅，指引你下一步嘅操作方向。
2: 哎呀，阿余律师，今铺真系多谢晒你咯！工会真系我哋贴心嘅娘家人啊！
1: 嗯，冇错，我哋工会永远系心系职工，时刻守护广大职工嘅合法权益。下一步，我哋区总工会将会常态化开展送法律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活动，全力帮助职工解决法律嘅问题，做大家最可靠温暖嘅后盾。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啊，个同事咧就快生 B B 啊，应该准备男仔衫定系女仔衫送俾佢好啦？
6: 要买啲又啱男仔又啱女仔嘅咯。
5: 冇，都系买蓝色咯。嗰个同事咧最近好中意食嗰啲酸嘢啊，不嬲啦都话咧酸儿辣女啊嘛，肯定系个 B B 仔啫。
6: 哎，呢、這个判断方法都几电视剧噶喎，
5: 吓、啊，
6: 冇啲科学依据嘅。
5: 系咯，
6: 嗱。孕妇的口味咧，确实系会发生一啲变化。這个咧，同怀孕期间嘅内分泌变化、生理反应、心理以及唔同区域嘅饮食习惯，好多种因素都有关系。
5: 嗯，
6: 孕激素嘅升高咧，令到消化道咧平滑肌松弛，蠕动减慢。這个时候咧，酸嘅、辣嘅食物咧，因为可以刺激食欲，起到开胃嘅作用。所以就会受到孕妇的偏爱，同呢个胎儿的性别冇乜关系嘅啫。
5: 有啲道理、哦，酸同辣咧都特别之开胃噶嘛。原来系咁。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就不想见穆桂英，寇准呢就叫穆桂英直情闯入大堂啦。咁话口未完啫，孟良喺大堂行出嚟话：桂英啊，你家公唔好意思见你啊。寇准话：系唔系呢？系唔系呢？我早就讲咗㗎啦嘛，快！

0: 你闯入去啦！穆桂英揞岌头，捧住降龙木大声话：穆桂英求见元帅。讲完，噔噔噔噔直入大堂，对住杨六郎跪低行礼话：参见元帅。咁样搞法，杨六郎想唔见都唔得啦。佢出嚟忍住嗰道气话：穆小姐请起，
1: 多谢元帅。
0: 穆小姐嚟呢处有咩事情啊？
1: 一来系献降龙木。
0: 穆桂英说话未讲完，杨六郎就打断佢话：好，降龙木放低，等德胜回朝奏明皇上，再行封赏。穆桂英将降龙木一呈咗上去，佢又话啦：
1: 二来呢，想睇下我嘅丈夫杨宗保啊。
0: 那个小奴才犯了三条死罪，再过一阵间就要人头落地，姑娘不要去看他了。穆桂英有些发火了：
1: 元帅，我送降龙木来是为了杨宗保的，他一死了我还欠什么宝贝啊？他那三条死罪都是因为我而犯的，我以献降龙木之功嚟补宗保之过，请元帅开恩赦免佢嘅死罪，等佢大罪立功，将功补过。
0: 穆桂英咁样讲，杨龙嘅心都暗暗佩服，哈哈，呢、這个姑娘好犀利。我如果杀咗宗保，佢就唔肯献降龙木，冇咗降龙木就冇办法破天门阵。嗯，这个姑娘真是不好得罪她噃。不过就这样放了宗保亦不妥。杨六郎想了一想，他说：穆小姐，你献降龙木有功，可以免去宗保一条死罪，但是他还有两条死罪噃，又怎么算呢？
1: 元帅，我代他出马杀敌，立功免罪。
0: 如果你能够得胜，又可以减去一条，但是还有一条死罪呢？
1: 我帮手打天门阵。
0: 你知不知道天门阵的奥妙啊？
1: 我略知一二呢。天门阵是按照五行八卦来到摆的，讲究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每个阵都有阵门、阵眼、阵脚和阵胆。天门阵之内，大阵套小阵，小阵套武阵，阵连阵，阵接阵，阵挨阵，阵靠阵，中横交错，星罗棋布，总共是108阵啊。
0: 穆桂英如数家珍讲了一次。杨六郎想：啊，呢位姑娘真叻。佢话：穆小姐，你既然代杨宗保出战，就要将敌将嘅人头嚟换宗保嘅人头。
1: 好，一言为定，
0: 军中无欺言。于是杨六郎传令放翻杨宗保。咁杨宗保嚟到大堂跪低行礼话：多谢父帅不杀之恩。杨六郎话：边个话唔杀你？系穆桂英要代你杀敌立功，有功之后再作定夺。杨宗保话：敌将都喺天门阵里边，连阵门都入唔到去，咁边去揾敌将嚟杀啊？杨六郎话：九龙山口有辽国大将白天龙把守，如果打败呢个人，打散了辽兵，亦算是为打天门阵扫清道路。杨宗保说：孩儿遵令。咁杨六郎就拨了2000军兵同埋五员战将俾杨宗保同穆桂英。你对小夫妻披挂齐整，一齐直奔九龙山口。佢哋过咗辽国地界冇几远，就见到山前山后布满敌军嘅营寨。再行前就有辽兵拦住去路。 穆桂英叫

0: 杨宗保压阵，自己带住四个大丫鬟催马上前，对住辽军营寨高声大叫：敌将前嚟受死！好快脆，辽将白天龙纵马嚟到穆桂英面前，报咗个名。佢问：小姐，你贵姓？
1: 我是穆柯寨嘅穆桂英。
0: 哦，占山为王嘅人，应该同宋朝有仇之系噶。你点解仲会保佢哋呢？不如归顺我哋辽国啦。
1: 嘿，我是中原人，点解要归顺你哋啊？看刀！
0: 穆桂英一心要立功同丈夫赎罪，讲多句都唔想啊，挥刀就劈过去。白天龙用双锤向上面一封，当一声将刀隔开。穆桂英一转刀锋，由下而上就劏上去。白天龙嚟一个天狗望远，闪开咗大刀，啱啱想进招，哈！穆桂英大刀又到，白天龙用锤一隔，穆桂英又反背托刀。喺呢个时候，白天龙应该耷低头避开先系，嘿，嚟唔切啦！只见刀光一闪，鲜血直喷，白天龙人头落地。金平嗱嗱声冲上前去，将个人头执起嚟，打开头发，就将个人头绑喺穆桂英嘅马颈下边。杨宗保啊，趁势率领人马猛冲过去，只杀得辽兵辽将个抱头鼠窜。杨宗保乘胜追击，直情想冲入去阵门噃。但系喺呢个时候，穆桂英谂啦，
1: 我师父讲过，呢个天门阵变化多端。如果唔识得其中奥妙，千军万马入咗去都未止出得返嚟。而家如果贸贸然咁冲入去，恐怕空多吉少。今日係用敌将嘅人头嚟换宗保嘅人头。而家敌将人头已经攞到啦，得啲好处就要收手啦。我仲係回营献人头先，睇下白贤王同杨元帅对我点样。他们如果能够礼贤下士，看得起我，我就留低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果有半点看小我，哼，我就回去穆柯寨。
0: 于是穆桂英就下令鸣金收兵。杨宗保听见打锣，就带人马回转头，他问穆桂英：咦，为什么要收兵啊？
1: 穆桂英说：白天龙人头已经到手，应该回去交令了。
0: 讲完，两夫妻带齐兵马，打起德胜鼓，欢天喜地回营。咁斩咗白天龙嘅消息，探马就早就已经禀报俾杨延超听。寇准呢回有得讲啦，佢话：你睇杨家祖先积德啊，今日又得咗个巾帼英雄，系仲本事个元帅噶。孟良啊笑到茄茄声，佢话：我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的啦，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啊。赵赞说：当然不是对手啦，不是说你和我啊，就说我们是六哥啊，认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了吧，一样被穆桂英手刀。他刚刚想说琴来这样的，杨六郎出力碌他一眼，琴来这两个字呢，咕声吞落肚。但是呢，众将官有好多人都听明白啦，当堂细细声喺度议论：哦，乜原来我哋杨元帅都唔系穆桂英嘅对手啊！咁大概家公就输俾新抱啦。孟良话：六哥，快啲出去迎接穆桂英啦！接佢入嚟，请佢上座。接迟咗啊，因住俾佢连大堂都拆平啦。众将官亦都话：元帅，快啲出去迎接啦！杨六郎的心想，不理怎都好，穆桂英有天大的本事，不过是我的新抱啫。我如果要出去迎接他，啲人实话我俾个黄毛丫头吓阵的。所以杨六郎仲喐都唔喐，唉，佢唔喐就闭晒啦。穆桂英嚟到城门口，将白天龙的人头交俾杨宗保，佢话：
1: 将军，你将个人头交俾元帅将功折罪啦。
0: 桂英，你同我一起去见父帅啦。 穆桂英正话想跟埋。

杨宗保去，佢一谂，咪字，探马已经去咗税府报信噶啦，等里边派人出嚟迎接，俾个面子我就心满意足。点知道呢个时候中军官出嚟传令，元帅有令，命杨宗保、穆桂英到大堂交令。穆桂英一听，当堂撞火。杨延超啊，杨延超，你真系不懂人情啊！你，我冇食你一碗饭，冇饮你一杯酒，杀咗敌将，救咗你个仔，你咁样嚟对待我？于是佢对杨宗保话：将军，你回营交令啦，我应该走啦。佢一转身对木瓜同埋四个丫鬟话：跟我嚟。讲完，纵马飞奔。四个丫鬟同埋木瓜亦都极力搏力极力搏力，飞马跟住跑咗去。杨宗保大声嗌话：喂，桂英啊，你咪走住，我仲有说话讲啊！穆桂英话：等我翻上山收拾下先，再翻嚟探你啦。讲完，一阵风咁就走咗。杨宗保眼睇住穆桂英走咗，傻咗咁企喺度，半日先至行去元帅府。啱啱去到门口，寇准就带住孟良招赞出嚟。寇准见到杨六郎自己唔去接穆桂英不得止，连派个大将出去迎接都唔派，佢知道唔妥当。佢谂穆桂英杀咗敌将，攞咗个人头翻嚟，立咗战功，应该出去迎接至系嘅，点能够咁样传令嘅呢？千祈唔好激嬲穆桂英啊！你激走咗佢就弊咯。等到佢出嚟一睇，嘿，系咪咧嗱？就剩翻杨宗保一个人啦。寇准问佢：宗保，穆小姐呢？走咗啦，去咗边处啊？回山咯。哎呀，咁将你唔拦住佢呢？佢走咗，边个打天门阵啊？快啲追佢翻嚟啦！我唔去，边个叫佢走啫？唉，你呢个人讲啲咁说话，真系丧尽天良啊！你唔系穆小姐刀斩白天龙同你将功折罪，你早就冇命啦，仲唔快啲去追？杨宗保一谂，又系噃，立即个上马飞奔追上去，一条气追咗成十几里路，远远见到前面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声大叫：桂英，等一等！穆桂英带住丫鬟同埋木瓜正喺度行紧，咪隐隐约约听见后边有人嗌佢，就勒住箭马，礼转头睇一睇，哦，系杨宗保，咁啊等佢啦。过咗一阵，杨宗保追到嚟啦。穆桂英问佢：杨将军，你有咩事啊？哎呀，桂英！你咁样真系急死我嚟啊！寇大人叫我嚟揾你，叫你同我翻去啊！翻去？哼！你哋军营里边有我唔多，冇我唔少，而家已经保住咗你条命啦，仲嚟叫我翻去有咩用啊？桂英，你同埋我已经成为夫妻啦，唔通仲要分开咩？三关大帅、杨家女将都睇唔起我呢个占山为王嘅女寨主，你哋系想叫我上战场厮杀，帮你哋搏命啫嘛？今日我系算系打咗胜仗，杀咗白天龙。如果打咗败仗，俾白天龙杀死啊，咁真系自己攞嚟衰噶啦！我硬傻，都唔好咁笨啦。唔该，你翻去转告寇大人，就话我多谢佢个好意啦。讲完，穆桂英拨转马头又想行，杨宗保真系急啦，佢跳落马，一伸手揦住穆桂英嘅马缰。桂英，你听我将说话讲完咋？杨宗保死都唔肯松手，穆桂英亦都急啦，撑声拔出宝剑，戳一下斩断咗缰绳。杨宗保就冇随意喎。噔噔噔噔，倒褪咗几步，收唔住脚，定噔一声就蹬喺地下。佢手里边攞住半阙缰绳，昂咗咁。等佢醒定翻，再睇下穆桂英已经无影无踪。呢个时候个天就快黑齐，
越出东山。

0: 一枕就晚风吹过嚟，杨宗保个心啊，哎呀，觉得唔知几凄凉。有几名军兵赶到嚟啦，佢话：少将军，快啲翻去啦，寇大人揾你啊！杨宗保无精打采咁骑马翻去，嚟到辕门外边落咗马。孟良见到杨宗保一个人翻嚟，就暗暗沉沉咁话：，
1: 我就知道你追佢唔翻嚟噶啦，人哋系实要跟你哋杨家不可嘅咩？打咗胜仗，连个请字都冇，我都唔喺算踎啊！将人激走咗，天门阵就打唔破，我哋散档吧。
0: 寇准话：你唔可能噏埋啲咁样唔等使嘢啦，我有法子嘅，孟将军，你同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爷，讲完就分头走了。话说杨宗保和孟良来到税府大堂，宗保上前行礼说：元帅，穆桂英刀斩白天龙，末将交令。杨六郎揞岌头，他说：好，免你死罪一条，多谢元帅。杨六郎的口虽然是这么硬，而家佢唔见穆桂英翻嚟，个心亦都好唔舒服。但系佢亦唔好意思问。过咗阵间，八贤王由寇准陪住好嬲咁嚟到咯。佢话：杨延超，你倚仗权势，妒忌贤能，逼走功臣穆桂英，该当何罪啊？你呢个说话出口，问到杨六郎啊冇声出。寇准又喺度泼火啦。穆桂英能够破天门阵嘅，而家将人哋激走咗，自己又霸住个元帅位，又冇本事。唉，呢回啊，趁早将江山让俾人哋辽国把啦。听寇准咁样讲，八贤王更加嬲啦。佢话：杨延超，快啲去请穆桂英翻嚟，请得翻嚟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定你个误国误民之罪，到其时戒去京师斩咗你。孟良招赞同埋众将官虽然冇讲乜嘢，但睇啲神气呢，都系话杨六郎唔啱嘅。嘘，整到杨六郎非常之狼狈。喺呢个时候，任道安亦嚟啦。佢知道咗事情嘅经过，佢就话：穆桂英乃系骊山圣母嘅大徒弟，精通阵法，你哋就算有降龙木，冇佢仲系唔得嘅，快啲请佢翻嚟啦！杨六郎觉得周身唔自在，加工去请新抱，岂唔系好低威？不过杨六郎到底系个元帅，佢真系多计，佢谂咗谂就大喝一声话：杨宗保听令！杨宗保莫名其妙啦，就连忙应一声话：末将在。本帅派你去木窝寨请穆桂英，将佢请到翻嚟，万事皆休。如果请唔翻嚟，就斩咗你。杨宗保一听，个心就谂：哎呀，乜呢件差事又落喺我头上啊？八王爷逼你啫，你又逼我。穆桂英佢唔听我劝噶，我有咩收啊？杨宗保觉得好为难，但系又唔敢出声，佢唯有话：父帅，咁几时去啊？几时去？即刻去！而家个天都黑啦，刘爷赶去。遵命。杨宗保冇法子，拜别咗父亲同八贤王，就行出大堂。八姐九妹玉赤啊，连忙行过嚟话：宗保啊，食咗饭先去啦。
2: 姑姐，我边度食得落啊？唔食啦。
3: 宗保唔使咁嘅。你见到桂英就将啲事情同佢讲清楚就得啦嘛，我哋喺处等你个好消息吓。
0: 杨宗保岌岌头，飞身上马，直奔木窝寨。究竟杨宗保请唔请到穆桂英翻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4: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一点，
6: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98.3
6: 新会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岭源村，督导检查料荒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推进料荒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实抓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设施。要健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5月19日，从江门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持续推进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政策落实，截至今年4月，全市高龄津贴领取人数已达11.87万人。民政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时为自己或家中符合条件的老人办理申领手续，确保惠民福利应享尽享。据了解，我市高龄津贴申领对象为江门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无收入、居住地等附加限制，补贴资金实行按月发放，直接拨付至老人社保卡或老人本人提供的存折、银行账户。5月20日，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当日18时，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文明婚俗宣传，积极弘扬新时代婚恋新风，开设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 6972-828。

0: 697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质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时间嚟到5月21日星期四嘅晏昼1点06分。继续翻到嚟我哋加点娱乐嘅时间，而今日继续有伟照啦代班嘅2小时，1至3，继续同大家倾偈，亦都继续同大家听一啲好嘅音乐。
2: 公路上，在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
1: 前半个钟会有我自己揀嚟嘅音乐，而今日前半个钟揀嚟嘅全部都系啲组合嘅音乐。一开始嘅有 Pandora 前进好。

0: 前半个钟我自己嘅习惯都会拣嚟一啲轻快些少嘅音乐啦。啱啱听过有 Pandora 钱俊豪，跟住嚟嘅有佢哋。
1: 想睇你反应，
0: 一班女团。
1: 送我要影 ，show 一下本性，成日冷冰冰。
0: 嚟自 Cora Speak Love。
1: 甜甜迷人坐定，热吻我正实大，浪漫苏醒。Yeah, I look so good。
0: 今日5月21号，好似要比5/20爱你再多一点咁多。

咁喺520咧，有好多嘅朋友都有唔同嘅一个节目喺呢度啦吓。咁啊喺朋友圈当中，你都会见到好似有好多可以参详下嘅呢个节目嘅，例如漂亮饭啦。但其实寻日咧，我就见到一条比较窝心，亦都比较后叫做好正能量一条嘅视频啊。讲紧嘅就系一位一对啦小情侣啦，好年轻啊，00后嘅情侣啦。咁因为个男生系啱啱出嚟做嘢嘅，咁女生咧就去到男生所做嘢嘅嗰个城市，咁然之后咧就同佢一齐食饭。咁男生咧就话：我第一个月出工资，同你食一餐漂亮饭啦。咁样呢、这个女生咧就话唔需要啦，不如我哋去翻你平时食乜嘢，我哋就去边度啦。于是乎，佢哋去咗类似一啲嘅沙县小食咁样嘅地方啦，然之后影到喺窗外边嘅一对夫妇，应该都系啲上咗年纪阿姨啊、叔叔啊咁样嘅，咁啊都戴住呢个嘅头盔啦，都知道可能系喺工地入边就做工人嘅，但系喺呢个嘅520嘅日子入边，佢哋两位就喺出边咧跳住舞、食住饭、饮住酒，咁其实呢个真系一个睇上去好温馨，亦都系令到我哋感觉咧，有时候咧呢咁嘅节日咧，唔一定要食一个漂亮饭嘅，只要你喺身边，有佢喺你身边。

再个最浪漫的一日啦，日日都系520啦。我未死心，死守在副驾。Sora， 失魂啊！

0: loved one. Yo-hoo!
1: 听我啱啱有 Sora 嘅失魂，我当时呢一首歌真系令到我自己好失魂嘅，因为佢哋嘅节奏真系好啱我嘅史戴路啊。
0: 沿途崎岖的森林，人随风吹熄了魂叫。
1: 跟住嚟有 Nori Boys， 猛腾。唔知道大家520点样过呢，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生动983，喺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嘅同步直播当中啦，咁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倾下偈，以及系将你哋想听嘅歌都可以摆喺度嘅。

0: 嗱，对于嗰个年代嗰啲音乐咧，有些少 slow 灯嘅嗰啲嘅收尾嘅方式咧，真系好中意，即系好有年代感啊！咁当然咧，会有每个嘅年代有每个年代一个嘅产物以及佢嘅回忆啦。但系呢一组 slow 灯嘅一个嘅收尾，就系我哋九零后嘅回忆嘅。
1: 有苦有愁，灰暗漫长日子。
0: 跟住落嚟嘅有佢哋 Swing 呢首歌嘅歌名叫《烟花》，亦都希望每一位嘅每一对嘅情侣当中啦，每一日都好似五二零咁样，都系属于你哋灿烂嗰个开花嘅烟花。
1: 吹着忽然像雪花，忽然像雨洒，只看星河乱散。
0: 讲到五二零喺寻日嘅时间段 ，Griffey 发咗佢个最新嘅单曲，一发咗出嚟个响应非常之大，所以跟住落嚟点半钟报时翻嚟之后，同大家嚟讲一讲 Griffey 嘅呢一首最新嘅单曲。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2: 继续回到我们的加点娱乐为招待班的时间。在昨天的时间段5月的20号凌晨，汤灵山 Gravity 新单曲《玻璃》是正式上线。
13: 你是我的家，
12: 一个钟头之内已经有好多个回响，好多个数字是好靓仔的，所以在这一 part 当中呢，我们不如都讲一讲汤灵山这个名字。首先带来的就有他这首，我从这首歌认知他的《紧急联络人》。

嗱，講到湯令山啦，大家令到佢更加多嘅個嘅名片啦，就係華納當家而家一個嘅台柱啦咁樣講啊。嗱，當時咧佢同埋 MC 一齊出嚟啊，包括係阿嘉豪啦、陳雷啦，啊，仲有就係即 Special 啦，呢一批嘅新出嚟嘅一個歌手，佢哋都有自己嘅特色嘅。其實當時湯令山佢呢個嘅聲線一出嚟嘅時候，並唔係咁多嘅朋友咧，一開始聽就覺得哇好聲。哇靚聲，哇震驚，是並冇嘅。但是湯令山的呢種咁嘅音色呢，你是會聽多幾次之後，你會發覺是好似離不開佢呢一種咁有悲傷感嘅一個嘅襯底嘅音樂。嗱，所以佢把聲真係好適合去唱呢一啲比較地傷心嘅情歌。嗱，講翻咧喺5月的20号零点，他发布的这一首最新的派台以及最新的单曲《玻璃》了。有些朋友就说好像是几时有听过的呢，好像新歌来的，按照你应该不会啊。冇错，你真係有机会係听过。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呢，佢喺24年嘅时间段，喺一个嘅私人场合啦，以及係一啲伦敦嘅音乐会，其实佢系唱过几句嘅 demo 出嚟嘅，所以当你听到呢一句呢一首歌咧，并唔系一个全新嘅音乐，好似有啲熟悉，但系又唔知道又唔记得咗边度听过，正常。嗱，讲翻呢首歌咧，佢初衷嘅一个嘅创作啦，其实有一句嘅歌词系写低咗成年人爱情呢种嘅坦诚以及系脆弱嘅，就系、是、歌词当中嘅嗰一句：爱要透明。但透明就易碎。哇！呢一句说话你唔使唱，你讲起身嘅时候都有些少心碎。嗱，创作嘅状态咧，正如之前我哋所讲嘅，2024年佢已经喺个公开嘅场合唱过呢一首歌噶啦。咪只不过佢唱嘅时候咧，并

係一個好長啦，又或者係一個好公開咁樣嘅場合，亦都唔冇一啲佢官方嘅影片出到嚟，更加多嘅就係當時一啲嘅歌迷聽住、睇住、影低而發出嚟嘅啫。佢發布咧之前，佢係承諾過嘅，公開都講過，佢話要等到遇見一個令到自己嘅愛係變得好透明嘅人，佢先至會正式去發呢首歌出嚟。所以一等等咗兩年嘅時間。佢嘅歌詞核心咧，除咗頭先講嘅嗰句愛要透明，但透明就易碎。其實呢個咧亦唔係核心嘅，係佢嘅初衷嚟嘅啫。如果講到呢首歌嘅核心咧，就係、一個毫無保留、毫無偽裝、更加易受傷嘅嗰句愛你，我愛得很透明，像是玻璃。而去翻佢嘅初衷，就係、如果變咗成一塊玻璃嘅話，就易碎了。咁當然啦，佢都話喺2024年創作呢首歌啊，講翻啦，創作呢首歌嘅時候都有故事講嘅。其實呢首歌歌詞、歌曲、詞曲都係佢自己嘅，只不過監製方面咧，佢就會有一啲其他嘅前輩啦，係帶住佢啦。而成首歌嘅風格嘅定位咧，就係一個普通話以及係 R&B， 好鬆弛。好懶慵嘅一個嘅唱法，其實呢一個咧同佢平時唱歌嘅一個嘅歌調曲調啦，係差不多嘅啫。Demo 2024流傳咗出嚟，2025倫敦嘅巡迴演唱會當中唱過一次，兩年之間反覆去微調一啲嘅細節咧。其實佢係拒絕大家催佢發呢首歌，佢就好似好一個隨緣嘅朋友啦，咁樣講下，佢個性格就係咁樣嘅。你要我出，唔到嗰個 moment， 我唔會因為你嗌我要出。咁其實呢首歌嘅背後故事咧，都係一個個人情感嘅投射嘅，因為咧佢始終係寫到啦，終於都鼓起勇氣說咗我愛你這個秘密。咁其實成年人當中啦，對於愛有時候真係唔係咁容易去坦誠以及係真心去表白，亦都驚係辜負。第一個辜負係驚辜負對方啦，第二個驚辜負，亦都驚辜負自己嘅付出啊嘛。所以咧，如果用玻璃嘅意象嚟分成四层去讲呢件事嘅话咧，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嘅透明啦、脆弱啦、平凡啦，同埋影照。嗱，透明就系毫无遮掩、毫无隐瞒嘅呢一种赤裸裸嘅坦诚，而脆弱就系要小心呵护，因为咧玻璃一掂就会碎噶啦。平凡就系其实玻璃佢唔似黄金，亦都唔似钻石。佢更加多嘅就嗰種真摯嘅透明，係比任何金錢嘅界限咧係要重要好多。而頭先我哋講到嘅辜負，亦都係影照呢兩個字咧，亦都係好重要喺成年人嘅愛情入邊。要看清彼此，亦都要係看得見自己。因為段愛情當中咧，只有一個人嘅付出啦，又或者就好似呢塊玻璃一樣。單邊睇住，另外一邊輕輕一篤，就可能就會真係篤爛咗。嗱，講到咧，其實成個嘅趣事當中，我覺得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嘅呢首歌上邊。其實佢意外走紅咧，就我哋之前所講嘅，佢嘅 demo 咧就係有輕輕係流過出嚟啦。咁包括係2024年嘅倫敦嘅現場嘅試拍啦，咁啊再加上非官方嘅翻唱啊，同埋剪輯啊咁樣。其實呢個嘅數字喺全網入邊係超過有10亿嘅點擊嘅，所以你諗到點解粉絲催更催咗有兩年嘅時間啊？而另外一個趣事咧，我覺得咧，佢係毫無一個嘅預期，亦都毫無一個嘅宣佈。喺5月20号，520嘅零點正係突然之間喺呢個平台當中就化咗出嚟嘅，無預熱、無宣發，直接空降。所以一個小時之內喺某一個嘅平台入邊，佢個收藏量已經係突破咗100万，而評論更加超過10万条。好多朋友都话啦，俾呢个嘅铺天盖地嘅玻璃雨刷屏。有啲网友咧，甚至调侃啦，520今年收到嘅并唔系红包雨，而系 Griffith 嘅呢一首玻璃雨。
讲翻呢首歌嘅含义啦，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嗰四个嘅词语之外，佢表层嗰一阵嘅意思咧，都系一个好直白嘅长歌嘅情歌嘅，因为咧就好似一个爱的透明啦，爱得亦都好纯粹啦，亦都系义无反顾啦。而深层些少嘅就系去到嗰个真诚易碎，同埋勇敢忐忑，仲有就平凡珍贵呢啲咁嘅字眼喺当中。相信听我呢首歌嘅朋友喺寻觅时间段，应该都会系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单曲嘅循环播放咧，应该就系唔少得嘅。唔知点解咧，我发觉我喺呢大半个月嘅时间啦，甚至呢个零两个月啦，唔使话大半个月，个零两个月咧，有时候咧上车咧个心情有些少淡淡地咧，我都会打开啦阿汤令山嘅歌嘅。嗱，好似唔知点解听住佢歌，虽然佢啲歌咧都叫做佢啲嘅苦情歌啦，但系听住好似个人开心啲咁样嘅。嗱，玻璃系汤令山两年磨一剑一个嘅诚意嘅作品，亦都从佢嘅个人嘅情感出发啦，用玻璃嘅意象精准咁捕捉到我哋当代人爱情一种嘅透明以及嘅脆弱，包括佢从一个巴克利嘅和室音乐人到而家港乐嘅新生代，其实佢始终都系坚持一个好真诚去做音乐嘅，佢都唔迎合一个嘅流量。凭借住好多嘅歌已经出咗圈嘅情况之下咧，呢一首玻璃咧，可能都会成为佢个人嘅职业生涯当中咧，2026年一个现象级嘅单曲嘅。咁呢个嘅玻璃，大家有听过未咧？如果未听过嘅话，经过我头先咁介绍之后，大家对于呢一首嘅玻璃系唔系有咗一个自己嘅谂法同埋自己嘅角色，跟住就代入到呢一首歌嘅成个情景当中咧？

0: 听过有 Graffiti 嘅呢一首最新5200发布嘅单曲《玻璃》，好多嘅网友都将呢首歌称之为喺寻日当中行朋友圈都要着鞋，如果唔系就会俾啲玻璃刉穿你只脚。讲到 Graffiti 啦，有好多歌大家都好熟知嘅，呢两年都算一个高产得嚟又高质量的一位歌手。
1: 麻烦各位都不望我，
0: 用背脊唱情歌，
1: 望住我怎么敢去唱情歌，
0: 都是一首好坦露的歌曲。
1: 我想拣今日来流露我凄楚，听完的人请你扮傻，但唱罢

0: 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正如我哋头先喺介绍呢首歌当中都讲到咧，呢首歌只都一个好坦诚嘅一个象征，一块玻璃可以睇穿对面，一个背脊唱情歌可以好坦露咁样讲俾对方听，我谂嘅系乜嘢？
1: 揾够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
0: 嗱，嗰度汤令山啦，其实我谂翻，我应该通过呢一首歌系认识佢，劲浪漫，超温馨。普普通通嘅爱，其实都系爱。正如好多朋友都话，唔一定系五二零当日先至约对方，先至将佢当成一个节日嘅。每一日有嘅恩爱就系五二零啊嘛。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2: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 Rio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3: Hello, I'm Alan from KAV。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李仲林。
2: Long time no see。哇，我们好久不见了。
3: Yes, 是呀。
2: What did you do this holiday? 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呀？
3: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parents. 爸爸妈妈带我去海边玩了。
2: You must have a good time. 你一定玩得很开心吧？
3: Yes.But I experienced the happy thing. 对呀对呀，但是我遇到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2: Can you tell me? 哦，什么事呀？可以和我说说吗？
3: I almost fell into the sea. 我差点落水了。
2: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3: I just prayed. 我只顾玩，海水差点将我冲走。
2: It's dangerous. Wow, 这也太危险了。
3: Yes, my dad had me. 是的，还好爸爸发现了我。
2: My dear,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宝贝，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
3: OK, 好的，好的。
2: 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们总爱去游泳戏水。但是水边玩耍隐患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增强幼儿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教会幼儿防溺水知识。安全无小事，时刻要警惕。在玩水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位家长朋友都重视对孩子们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Go to the beach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3: 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0: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7: 生活电台。

0: 请各位对时，
1: 下周两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岭源村，督导检查料荒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推进料荒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实抓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设施。要健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5月19日，从江门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持续推进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政策落实。截至今年4月，全市高龄津贴领取人数已达11.87万人。民政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时为自己或家中符合条件的老人办理申领手续，确保惠民福利应享尽享。据了解，我市高龄津贴申领对象为江门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无收入、居住地等附加限制，补贴资金实行按月发放，直接拨付至老人社保卡或老人本人提供的存折、银行账户。5月20日，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当日18时，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文明婚俗宣传，积极弘扬新时代婚恋新风，开设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5: 生活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咧就系21号啊，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咧仍然会比较频繁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系24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5%到98%之间。去到22号开始，降雨就会减弱噶啦，有雷阵雨或者系局部嘅暴雨。而23到27号嘅晴天间中多云嘅天气为主，偶然间咧会有阵雨嘅。近期已经出现咗持续性嘅强降雨，土壤嘅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各位嘅市民朋友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同时亦都需要防御雷击、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出门口之前最好睇睇最新嘅天气报道先。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咁样小朋友嘅安

我听众咧，阿乔咧，佢就话：话今日个歌非常之好咁样。咁我都好讲笑地同佢哋咧，呼咗一句啦：你哋点噶嘛，偶像？其实主要咧，真系你哋点个歌系好嘅，令到我串联起身咧，我都感觉到好舒服。所以咧，你哋点嘅嗰两首歌延伸落嚟，我自己有两首咁啱想听嘅，亦都系我觉得同佢节奏系差不多嘅。首先有嘅就系呢一首啦，吴克群嘅《为你写诗》，同样讲爱情，同样有好嘅旋律，同样有好好嘅回忆。嗱，呢种回忆唔代表住系爱情嘅回忆，亦都可能系青春嘅回忆，因为呢啲歌真系陪住自己大嘅。为你哋写翻首诗啊！

以前嘅吴克群系为爱写诗，而家嘅吴克群系为公益写诗。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正能量嘅一位艺人啦。以前我中意听佢唱歌，甚至咧睇佢做戏啊，做戏可能就会少啲。咁但系而家更加多嘅就系睇住佢嘅一啲视频咧，从而流泪啊。因为真系好多嘅正能量，好多嘅关爱喺中间。而跟住落嚟亦都系一位好可惜嘅歌手啊。当时收到佢一个消息嘅时候咧，自己都有啲系呆咗喺度。佢就方大同，有呢一首从10年听到而家，歌单当中都会无限地循环重播嘅呢一首《爱爱爱》。

0: 好，我哋半点嘅报时翻嚟之后，两点半有嚟自 MC 最新演唱会以及两首单曲一啲嘅最新资讯，转头见啊！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

0: 缩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薇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3: 遗憾要告诉你。
14: 啱啱我哋2:00之前就讲咗关于 Griff T 嘅呢首新歌啦。咁当然喺呢一 part 当中，亦都将嘅时间同佢嘅兄弟一齐嚟讲一讲啊 ，MC 张天赋嘅新单曲以及系新演唱会。遗憾要

Graffiti MC 蔣天賦金童子喺佢哋最新嘅應該上個星期嘅音樂會當中咧，佢哋兩位竟然唱住呢一首歌一齊喺度跳舞啊！包括 MC 蔣天賦咧接受採訪嘅時候咧，事後嘅採訪佢都話自己睇翻都好似覺得有啲羞恥咁樣。咁當然啦，佢話當時咧就係Graffiti 咧起咗個好高嘅拉高咗個頭。就佢叫所有嘅朋友一齐起身，咁然之后咧喺度跳呢首歌嘅时候，佢话自己都忍唔住喺度笑。嗱，讲到 MC 张天赋咧，要同埋Graffiti 啦，其实我发觉 MC 老师呢今年开始啦，出咗几首自己嘅单曲之外咧，后边嘅大多数都系一啲合唱嘅新歌嘅，包括头先嗰首嘅《金童子》，而跟住嚟我哋要讲嘅呢一首咧，就同埋 Gordon Flanders 一齐合唱嘅《可不可以》。MC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讲过这首歌的，就说这首歌其实就是两种爱情观一起在吵交这样的代表。哥顿就代表着一个传统的长情一生一世，而自己他代表着一种洒脱不绑定爱可以很轻松这样的姿态。两种其实完全是对头的一个的观点角度来的。咁佢都強調，佢話唔否定咧長情，因為咧而家嘅現代人咧冇必要逼到自己咧一定要咩專一到死啊之類嘅，只要係誠實面對慾望同埋選擇，呢一個咧反而更重要嘅。而被問到啦，點解要係合唱咧？咁 MC 咧就笑住咁樣採訪嘅時候就講到咧，佢就話：我同埋哥頓平時咧都經常去拗嘅，拗咩咧？就拗感情觀。索性就写首歌一起来由现实当中的嗌交就变成在首歌当中的嗌交了。

嗱，呢首歌嘅作曲咧就 Gordon Flanders 同埋咧 MC 张天赋一齐嚟作曲嘅，而作词嘅咧就系小黑啊。而錄製嘅咧，佢哋都有個好有趣嘅一個安排。首先咧，就係由哥頓嚟唱一個主視角，而 MC 咧再進行一個反駁段咁樣一個錄製。嗱，成首歌咧都係比較香港嘅港式啦，以及一啲 R&B 嘅風格為主嘅。MC 咧就錄咗好多嘅唔同語氣嘅版本。首先嘅咧就係、一個好冇乜所謂啊，跟住咧亦都係一個好温柔啊，各種力力曲曲啦，反正就話最終揀係邊個版本咧？就我哋所講呢個最冇所謂嘅、最串嘅嗰個版本，係突出咧佢就不被綁定嘅呢一種嘅態度。咁其實呢首歌嘅概念咧，就係嚟自於咧二 set 世代一個戀愛嘅矛盾，呢、這個世代觀啦，或者戀愛觀啦嚇。一邊咧渴求住咧就係穩定，而另外一邊咧又驚係俾人綁手綁腳喎。嗱，歌詞嘅對立當中咧，佢哋兩位都有一首一句嘅歌詞咧，係叫做對立面嘅。嗱，哥頓就唱到咧就係維護者花園，延續愛一段。即是话要长久去经营这段爱情，而 MC 唱到的其中一句就是你要一生一世，我偏偏不可一世，这个也是代表着他拒绝绝对化的承诺的爱情观。 MC 私底下都讲过，这首歌也是写他自己，他自己以前呢其实很怕公开一些的感情、啊、爱情、啊、恋爱这样的，因为他就说怕是被绑死了自己，更加是怕就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自己应对不到，但是现在的他是更加敢去承认自己的感情观。这首歌唱他们录音的时候是真的有试过两位真的喊起身的，喊起身之后反而作词的小黑就觉得诶又好似真係幾 OK 喎，同埋呢 MC 喺呢個拗嘅過程當中呢係即興加咗一句嘅，愛能發誓也能作弊。於是乎小黑就將呢句歌詞真係錄咗入去呢首歌入邊啦。同埋呢個好有趣嘅故事嘅。原本呢 MC 只係唱和音嘅啫，但係呢佢就越唱越投入嘅情況之下呢，最後變成咗一首歌係半主歌半和音咁樣合唱嘅結構，都比較少見。亦都将呢首歌，亦都系将佢哋呢个结构搬咗上去最终出街嘅版本。嗱，呢首歌咧，其实一上咗呢、这个中国香港各个嘅网站之后咧，成为咗好多网站一个嘅流量嘅前榜，甚至系粤语榜嘅前列。网友亦都热烈喺度讨论紧啦，嗱呢首歌完全就唱出咗咧我对爱情呢种嘅纠结。MC 嘅嗰几句真系太真实啦，又渣又清醒。咁究竟 MC 唱噶有几渣 ？Gordon Flanders 唱嘅有几专一？事不宜迟，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由 Gordon Flanders 同埋 MC 张天赋一齐作曲、小黑填词嘅《可不可以》？R&B。編爵士嘅風格，亦都啱啱上班嘅你哋聽。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3: 好了，继续回来之后呢，嚟到我哋节目入边介绍嘅最后一首歌啦，以及系 MC 嘅演唱会啦。时间关系，我又讲翻快些少啦。嗱，头先讲过有 Gordon Flanders 以及系 MC 张天赋合唱嘅呢首《可不可以》，而跟住嚟要讲嘅咧，其实都系喺三月份已经系上咗一个嘅单曲噶啦。咁啊喺我哋嘅电台当中咧，我印象中啊，应该就系未有播过嘅。包括有就系 MC 张天赋啦，同埋咧 Nora Fergus 嘅呢一首《像话》。当时我一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个风格系完全咧唔系我哋平时会听开听惯嘅。但系如果大家有了解过 Nora Fergus 嘅呢个嘅 rapper 啦，咁你都知道佢个风格就系偏些少咁样暗黑些少嘅。嗱，其实呢一个嘅歌曲当中咧，两位都有佢哋嘅代表嘅。嗱 ，MC 喺当中咧，佢唱嘅就象征住系哪怕人唔喺度，佢都要风光。但系咧，生前咧就要像样，即系呢个人生短，但系活得有尊严同埋有姿态咁样嘅态度。咁佢就话啦，嗱呢个咧就唔系个负能量嚟嘅，而系向死而生嘅态度。咪正因为啦，每个人都会系步向一个嘅最后嘅结果啦，所以先至要更加要活得够体面，同埋咧够劲啊！哦，呢个够劲咧，真系有力度啊！而 Never Focus 佢要唱嘅就系、是、内心咧系好在意，活得在样，活得像样咁样一个内心嘅孤白对白嘅。嗱，呢首歌咧，头先讲过嘅就系一个比较暗黑些少嘅 trap 啦，以及系粤语嘻哈类嘅。反而你听晒成首歌，会有好多嘅低音重、古典硬咁样嘅氛围喺度，同埋咧成个氛围咧，如果你要用色去形容嘅话咧，佢哋唔系暖色系嘅，佢哋系冷色系嘅。嗱，呢一首歌咧喺制作期间都有啲嘅趣事嘅。咁之前有一个嘅消息咧，其实都话到 MC 张天赋因为太过投

去录呢首歌，一度咧喊到系失咗声，系要唞咗几日先至要重新再补录翻呢首歌。而 Never Forget 嘅首歌，佢系写得好好丧啊！点样讲？好用丧字形容啊！真系好有我哋粤语嘅风味喺呢度。而 MC 咧就将呢种嘅悲观系改成咗个傲气，将认命系改成咗咧我偏要体面。嗱，呢一首歌咧一上嚟嘅时候咧，上线咧就横扫咗咧香港唔少嘅一啲嘅，包括嘻哈榜啊、热门榜啊，而 MV 嘅点击率咧，亦都系一个星期入边系超咗100万。咁当然啦，其实呢一首歌咧就有几两极化嘅评价嘅。咁啊，赞嘅评价咧就话港乐比较少有呢种好似啊硬核嘅态度咧，冷色调嘅态度啦。MC 更加气场嘅全开嘅咁样。另外咧，弹嘅嗰一面咧就话呢首歌好似好灰啊，好丧啊咁样。这个呢就真的要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用回你们对这首歌的一个见解，或者对于音乐的见解，对于人生的见解怎样去看了。我是觉得呢，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什么类型的曲风，我们带着一个心里面有个硬底的正能量去听的话，那这首歌肯定就不会差的。好，咁讲完咗呢首歌啦，我哋转头会听呢首歌啦，趁仲有些少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嚟讲一讲啦 ，MC 张天赋最新嘅一个演唱会嘅情况啦。A 等于 MC Square， 而呢个嘅海报当中咧 ，MC Square 嘅 Square 咧系用咗 set 嚟形容嘅，并唔系写个二喺度。而这个呢在整个海报以及是这个音乐会的诠释入面呢，就是讲到的其实这个 E 等于 MC Square 是代表两个本质，但是同一个张天赋的相互的融合。质量呢和能量其实就是这个 E 等于 MC Square， 大家学物理的朋友比我更加清晰的啦，我这个数理化比较差的。但是这条公式呢，我觉得真是一个很知名很出名的公式。它代表着呢质量和能量。而这两种东西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的形态。所以呢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而能量亦都可以转化为质量。有质量自然之就会自带着一个巨大的能量。而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两个不同的本质，但是同一个人的 MC 张天赋的相互融合，或者我们这样理解，这个的演唱会代表两个面的张天赋。而海报就用到红色复古的汽车来展示，象征着舞台上的魅力，而后面暗调的车尾和空间象征着就是人的感性和孤独，所以 E 等于 MC Square 就是两个面的张天赋。时间方面咧，7月7号到7月10号原本就是宣布的，咁谂起咧真系太过好啦，买票都买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公司系帮 MC 张天赋咧喺7月嘅11号加开咗一场。OK， 嚟到我哋 ending song 嘅时间，就系播翻我哋头先所讲嘅 MC 张天赋同埋 Nova Focus 嘅呢一首暗黑版嘅像画，结束我哋今日嘅时间，我哋下星期啦。再同大家有機會嘅話，喺呢個節目當中見面啦。

插針，佢哋肩縫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咁，我並不會太費力。我反物登場，佢哋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係憑空，試圖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蹤。恨管漫畫

0: 笑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哦，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昼3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FM 98.3，
7: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岭源村，督导检查料荒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抗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推进料荒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实抓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设施。要健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5月19日，从江门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持续推进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政策落实，截至今年4月，全市高龄津贴领取人数已达11.87万人。民政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时为自己或家中符合条件的老人办理申领手续，确保惠民福利应享尽享。据了解，我市高龄津贴申领对象为江门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无收入、居住地等附加限制。补贴资金实行按月发放，直接拨付至老人社保卡或老人本人提供的存折、银行账户。5月20日，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当日18时，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同步开展文明婚俗宣传，积极弘扬新时代婚恋新风，开设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1: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 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11: 耶、yeah! ！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喂，上车啦！
11: 去边啊？
1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4: 好啦，喺时间方面嚟到5月嘅

11号吓，咁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时间。你好，我系思恩。嚟到咗晏昼时分啊，咁啊本嚟咧就即系雨停咗啦，咁啊以为咧就晏昼时分咧将会系有一个比较晴朗嘅天空啦，咁啊但系咧依家睇落去好似都系唔系咁理想啊嘛，而家嘅天气咧亦都系开始又暗咗落嚟啦，咁啊好快脆咧，好可能咧亦都系响稍后时间咧将会有一阵嘅大雨啦吓，咁啊希望各位嘅朋友仔们吓，咁啊外出嘅时候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今日亦都系5月21号啦，咁啊亦都系小满嘅一个日子啦吓。咁啊夜莺啼绿柳吓，咁啊皓月醒长空，最爱集头麦，迎风笑落红。我哋都系迎嚟咗夏天嘅第二个节气啦，小满啦。这个嘅节气啦吓，这个时节咧就天气就渐热啦吓，咁啊雨水亦都系开始比较旺盛啦，咁啊桑叶咧亦都系正肥啦吓，咁啊夏花亦都含少，世间万物咧都进入咗生长嘅一个旺季。咁响北方咧就满指嘅咧就系麦类啊呢一啲嘅夏属作物咧就旺盛生长啦，咁啊一啲嘅仔粒咧吓冠章啦吓，咁亦都系会趋于饱满，但系仲未完全咧就系成熟。咁而喺我哋南方地区啦，咁啊小满咧就象征住雨水丰盈啦，吓江河啊湖塘啊水量咧亦都系日渐这个嘅丰沛啦吓，咁啊清流潺潺啦吓，咁啊波光粼粼。咁亦都涌动出咧就无限嘅生机，为水稻等呢一啲嘅农作物咧带嚟咗充足嘅滋养。江南地区咧仲有咧就小满动三车嘅呢一个文言啦吓，咁啊小满一到咧就系呢一个嘅蚕茧成熟啦，油菜仔丰收，咁啊仲有咧就系引水入田啦吓，咁啊榨油车啊水车齐动啊，寄托住咧人们咧就对呢一个美好生活嘅一个期盼。这个嘅节气咧吓，咁亦都系樱桃转红啦，琵琶熟透啦吓，咁啊青杏渐黄，亦都系带俾你舌尖一个好新鲜嘅一个夏日嘅滋味。咁啊，小满嘅一个节气亦都系一种嘅智慧。响24嘅节气当中咧，小同大咧往往咧就系对应咁出现，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有小满之后咧。冇大满喎吓，咁啊古人嘅哲思咧都系体现咗呢一个嘅花开即败啦，月满则亏吓，咁啊将满末吓，咁啊满正吓啱啱咧就系恰到好处吓，咁亦都系知足常乐就系最好嘅状态。咁啊万物初盈小得圆满，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保持住小满嘅状态啦吓，不负呢一个初夏嘅良辰，咁啊收获人生嘅幸福与美满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嘅热浪，
6: 等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1: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3: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5: Ready go。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呢一排咧亦都系雨水比较充足啦吓。咁啊，落雨嘅时候咧，咁好多嘅朋友咧都会系要么即系响路上边咧就赶路啦，咁啊，翻工啊，上班啊，翻学啊吓。咁啊，大多数人咧，如果你话唔急住去赶一个嘅地方嘅情况之下咧，都会系匆匆忙忙去搵一啲地方咧去避雨，即系等场大雨细咗之后吓，或者冇落得咁大咧，先至再出行。咁但系咧吓，咁一啲嘅水塘啊、湖泊边咧，如果你冇见过嘅情况之下咧，就讲俾大家听吓。咁我如果有一个咁样嘅情况落雨嘅时候咧，喺呢一啲嘅水塘同埋湖泊边咧，就会经常发现一啲嘅鸭仔咧，呢一啲嘅水鸟啊，丝毫咧就唔会话在意呢一啲嘅雨水，佢哋咧就会静静咁企喺岸边，或者咧就浮喺水面嘅、哦。咁之前咧，亦都係曾經有社交媒體平台咧，就發咗一段視頻嚇，咪引發大家關注。視頻當中嘅鴨仔咧，喐都唔喐，喺企喺魚當中，就好似靜止咗一樣嚇。咁於是乎咧，啲網友咧都係展開咗各種嘅腦洞啦嚇。系咪鸭仔都要军训啊？吓咁啊，因为得噶，系不比吓。咁啊，鸭咧就系、是、令到呢一场大雨全部。

系啦。其实包括鸭仔在内嘅被称之为游禽嘅水鸟啦，为咗系适应游泳嘅生活，咁啊佢哋嘅羽毛往往咧就系防水噶嘛吓。比如鸭仔咧，佢哋咧就系我哋经常见嘅所谓嘅青头鸭啦吓。咁啊佢哋嘅尾部咧就有一个嘅油脂腺吓，咁啊会分泌咧就特殊嘅油脂。咁啊鸭仔平时冇事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咧就系涂抹至全身嘅羽毛上边。羽毛的表面就被均匀涂抹了这一层的油脂，相当于就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不会同水就产生接触，亦都不会被水打湿，而从而就保持干燥，并且就紧紧重叠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雨水落在鸭仔的 羽毛上面，水珠就会顺住它的羽毛之间的那些罅隙就是滑下去，并不会将羽毛就打湿。咁啊，鸭绒咧就能够保暖啦，雨水唔打唔湿咧，就唔会感觉到寒冷啦吓。嗱，鸭仔嘅表面嘅羽毛之下咧，仲有一层嘅绒毛。我哋做羽绒服嘅时候咧，填充嘅鸭绒咧，主要就系呢一啲嘅绒毛啦。嗱，呢一啲嘅绒毛咧就有非常好嘅保暖性啦，而且鸭仔咧仲可以通过肌肉嘅收缩啦、扩张咧嚟控制呢一个嘅羽根啦，咁啊，从而咧就调整呢个羽毛嘅蓬松程度嚟调节体温。咁只要雨水唔打湿佢啲绒毛咧，佢就唔会感觉到冷啦吓。咁同时咧，好多嘅水鸟喺呢个嘅育初期啦吓，咁初鸟咧就冇生出羽毛嗰阵咧，缺乏一定嘅保暖能力，咁啊绒毛咧好容易就被雨水打湿而导致到失温死亡。咁呢个时候咧，初鸟咧就会往往捐到去亲鸟嘅羽毛当中咧，就得以亲鸟嘅庇护。譬如天鹅嘅初鸟咧就会企响亲鸟嘅背上边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水鸟咧就会匿喺呢个亲鸟嘅翅膀下边啦，或者咧就捐到去亲鸟嘅腹部嘅羽毛当中。咁呢个时候咧，往往初鸟嘅腿咧就会露喺外边啦。我哋呢个时候咧就会见到好似一只咧鸟咧就生咗好多只脚一样吓，咁啊都系一种咧十分之有趣嘅现象。咁啊，鸭仔喺雨中静止咧，其实系更有利于咧，就减少佢嗰个能量消耗啊吓。咁啊，因为佢喺雨中保持静止啦吓，咁亦都系有助于佢减少消耗啦，保存佢嘅体力。咁啊，对于任何一种嘅野生动物嚟讲咧，佢哋一生当中最重要嘅事咧，就系除咗繁殖咧，就系可能就系觅食啦。嗱，咁我哋平时见到个鸭仔咧，可能除咗喺度食嘢嘅时候咧，佢就系休息啦吓。咁啊，只要佢哋有机会咧，就要先填饱个肚。如果食饱咗再都食唔落嘅情况之下咧，佢就会揾个地方咧就系休息嚟，即系节省佢嘅体力。咁啊，即系所有非必要嘅活动咧，都尽量咧就停止。嗱，咁啊落雨咧，可能对鸭仔嘅觅食活动咧就会造成一定嘅困难。雨中咧可能会冲刷。水面嘅一啲食物啦，令到食物咧就变得难以去寻找。咁啊，鸭仔咧可能消耗嘅体力就好大，但系我哋揾到嘅但系即系佢哋如果当时要揾嘅咧，食物咧亦都唔多啊，咁啊导致到投入同埋产出咧嗰个比咧就系严重失衡啊。呢个时候咧就反而躺平休息一下，保存体力咧就系一个好 idea， 能够咧就避免不必要嘅能量浪费，减少体力嘅消耗。嗱，咁呢一种嘅保存体力嘅策略咧，对于鸭仔嚟讲咧系好有利嘅，咁尤其咧就话。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之下。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咧就讲起鸭仔咧，就话响落雨嘅时候咧吓，咁啊，即系静止嘅呢一啲动作咧，其实咧就系有佢嘅原因嘅。咁啊，其实除此之外咧吓，咁啊，降雨咧有时候往往会伴随住大风啊、闪电啊、雷鸣啊呢一啲嘅现象啊嘛，系咪先？绝大多数嘅水鸟咧，并唔擅长话响陆地上边行走。呢、這个时候咧，如果你话选择移动咧，并唔系话一个好 idea 吓，咁啊，好可能咧就会被风吹到啦，吹到啦，咁啊导致要受伤。咁啊，如果水中咧大风可能会引起比较大嘅波浪，咁对于水鸟嚟讲咧，同样系有比较大嘅安全隐患。咁啊，闪电同雷鸣咧，亦都会令到即系水鸟佢嗰个视觉啊、听觉咧就造成一定嘅影响，导致到短时嘅失明或者失聪。呢、这个时候咧，乱咁跑嘅话咧，就会好容易撞伤啦，或者跌倒。咁啊，群居嘅水鸟咧，仲有可能发生咧，就系踩踏嘅现象。咁呢个时候，不如咧就系企住喺度唔喐啊，或者系揾个相对平静嘅水面休息一下。咁啊，当然啦，咁啊，刚才所讲嘅呢一啲情况咧，往往咧就系小或者系中小雨或者系中雨嘅时候咧，鸭仔啊等等呢啲嘅水鸟应对嘅一种方法。但系如果遇到咗大雨或者暴雨呢啲极端天气咧，水鸟咧亦都会寻找咧就系遮挡嗰啲嘅隐蔽处咧，就系去即系匿埋嘅吓。就算系羽毛防水都好啦，遇到大暴雨嘅情况咧，亦都系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咧，好可能咧就响短时间内咧就失温导致死亡。咁呢个时候咧，水鸟就会飞到大树上边、石头嘅罅隙当中咧，或者系岩洞里边咧就系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咧再出嚟活动。所以我哋见到嘅鸭仔企喺雨中咧，并唔系话唔惊湿身，其实佢背后咧有好复杂嘅原因，比如鸭仔嘅身体结构啦、行为习惯咧，同埋呢一个自然嘅环境嘅气候、气象吓，咁啊一嘅嗰啲關係啦，咁啊動物嘅行為咧，係佢哋喺長期嘅演化過程當中咧，就係形成一種生存嘅策略，令到佢哋咧就能夠適應自然環境，能夠令到自身喺自然界惡劣嘅環境當中咧去生存，並且咧就繁衍。咁啊，對於我哋嚟講咧，咁啊只要通過長期嘅觀察啦，以及咧就係對即係動物行為學嘅一個深入學習咧，先至能夠了解到佢嘅行為背後嘅嗰個意義。咁同时咧就话，对于呢一啲现象嘅探寻咧，唔单止系有助于我哋更好咁样去认识自然界当中嘅生物多样性啦，同埋咧就系生态嘅平衡，仲能够咧就激发我哋对自然界嘅好奇心同埋探索嘅欲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闻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禅明，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跟住落嚟所讲嘅呢一啲内容咧，假如你有白头发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收听啦。点解咁讲咧吓？咁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发觉咧，自己身边嘅一啲除咗话年纪大嘅嗰啲吓，咁啊年纪慢慢增长啦，咁啊出现白头发咧，亦都系见怪不惯啦吓。咁啊，但系咧有时候你会见到一啲卅零岁嘅后生仔女啊，头上边咧都会出现一定嘅白头发啊。咁啊，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咧，哎呀，点解一照块镜咧又多咗几条嘅白头发吓？因为一多出嚟即系咁多黑头发吓，咁啊突然间出现几条白头发咧，都会几养眼吓。咁啊，于是乎咧，心里边咧就会被嘣一下，点解白头发又多咗嘅吓？系咪要掹咗佢咧吓？咁但系有人就讲咧，就话白发掹一条就会生十条吓，咁啊越掹越多，到底咧又应唔应该掹咧？其实咧，喺好多人嘅认知里边啦，咁啊，白发同埋衰老咧，就系即系画上咗一个直接嘅关系啦，吓，觉得咧头发一旦变白咧，就再翻唔到转头啦，吓，翻唔到去即系黑头发嘅嗰个状态啦。嗱，今日咧就要讲俾你听一个颠覆认知嘅研究发现，吓，已经变白咗嘅头发，竟然咧仲有机会咧就逆转重新变黑。嗱，咁啊，想话搞清楚，呢个头发点解会白，又点解会仲会黑翻去咧吓？嗱，咁啊，科学家咧就用咗一个好妙嘅方法，就系将头发当成咧就系树木嘅年轮嚟研究。嗱，咁啊，2021年咧就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边咧就发表咗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嘅颜色变化嘅曲线咧，几乎咧就系紧跟随住你嘅压力嘅水平去走嘅吓。因此，你嘅白头发咧，其实咧就系一本压力日记。嗱，咁啊，其实我哋嘅头发咧，即系每个月大概咧就长一厘米啦吓。咁啊，于是乎咧，研究人员咧就将单根嘅头发咧就从发根到发梢，好似即系时间嘅片段一样啦，即系切呢个时间片段一样啦吓。

对每一小段嘅色素含量咧，就进行一个精密嘅分析。咁样一嚟咧，呢一根嘅头发过去几个月咧，甚至一年里边咧，系咩时候嘅状态好，乜嘢时候会突然之间变白，后嚟又发生咗乜嘢，全部咧就系被清晰咁样去读出嚟吓。嗱咁啊，佢哋咧就揾咗一班咧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嘅参与者啦吓，咁啊叫佢哋咧就系认真去回忆过去一年嘅一个生活啦，按照时间线咧就俾自己嘅压力打分。嗱，零咧就系毫无压力，十分咧就系压力好大。咁啊，跟住咧就系话再将每个人嘅头发上边嘅颜色变化同埋时间轴啊，一一咁样去对照。咁啊，结果一出嘅话咧，连研究人员咧都感觉到惊讶，头发嘅颜色变化嘅曲线咧，几乎咧就系跟住咧就系人体嘅压力水平走嘅。研究人员就列举了两个非常之得意的实验案例啦。一位35岁的男性有五条的白发，几乎就在同一时段即是同一段的长度里边，重新就恢复返呢个嘅心色，而追溯到对应的时间就啱好去结束高强度工作，连续休息，压力评分降到零嘅嗰段彻底放松嘅时间。咁啊，一位30岁嘅女性吓，咁啊响佢嘅婚姻冲突啊、分居啊、搬家吓等等事件当中咧，就爆发咗两三个月里边咧，压力嘅评分直冲咧就高峰啦。咁啊，头发咧亦都系啱好响呢个时候咧，有一撅咧突然之间咧就变白咗。神奇嘅咧就系话，当嗰段最煎熬嘅日子过去之后咧，新生出嚟嘅嗰啲发段咧又慢慢变翻深色啦。所以一句话总结咧就话，压力飙升嘅时候咧，头发咧就容易变白；压力消退咗咧，咁啊有啲已经变白嘅头发咧，真系可以咧就黑翻去嘅吓。嗱咁啊，虽然呢一种嘅反转咧需要系几周，甚至乎咧就几个月，速度咧就慢一啲，但系佢实实在在咧就系真真实实咁样发生嘅吓。嗱咁啊，当然啦，呢一种嘅逆转咧就系有条件嘅。研究人员都提醒啦，如果毛囊咧长年累月里边咧就系即系浸泡响高压里边，或者系身体机能嘅本身咧已经系严重咁衰退嘅话，毛囊咧就可能被锁死响白发嘅状态，再亦都翻唔去啦。咁啊，所以要捉住压力啱啱开始响度作祟嘅窗口期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关键嘅时期啦。除了压力大之外咧，你个白发咧好可能咧仲系缺乏呢个营养啦吓。咁啊，如果系近期压力明明唔大，屋企里边亦都冇话年纪轻轻就有白头嘅嗰啲白头发嘅遗传嘅话，但系白发仲系搏命咁样即系生长咧，咁就要睇睇你自己嘅饭碗吓，睇睇你平时食嘅嘢系未缺乏咗营养。即係好可能咧，就營養跟唔上啦。如果身體缺乏以下三種嘅營養素嘅話，好可能咧就會更容易咧就生白頭髮。首先，蛋白質啊，頭髮嘅重要原材料啦。嗱咁啊，組成頭髮嘅基本單元咧就係角蛋白，就係咧就靠蛋白質嚟合成嘅。咁如果長期蛋白質攝入唔足嘅話咧，就容易突然咧就生出白頭髮啦。唔單止係咁樣啦，髮質就會變差啦，粗糙啦。发黄啦，呢啲咁嘅情况，咁啊，其实都同呢个蛋白摄入不足系有关嘅。仲有咧就系铜啊、锌啊、硒啊呢啲嘅微量元素啦，黑色素吓嘅一个催化剂嚟嘅呢啲。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咧，嗱，黑色素嘅合成咧就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嘅物质咧就嚟推动，咁而呢一种酶嘅活性咧就嘅高低咧系会影响我哋合成过程嘅效率咧同埋结果。咁啊铜、锌、硒呢类嘅微量元素咧，能够系影响呢个酪氨酸酶嘅活性啦。一旦呢一啲嘅微量元素唔能够即系充足供应嘅话咧，酪氨酸酶嘅活性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嘅合成咧，反而咧就系到你嘅头上边就会出现咧就是白头发啦。嗱咁啊，仲有咧就系 B 族嘅维生素吓，咁啊参与新陈代谢。B 族维生素咧其实系参与咗我哋人体嘅新陈代谢啦，头发啦、指甲嘅生长咧都需要佢嘅帮助，同时咧就仲能够保障黑色素嘅細胞咧，就係正常咁样活动。咁如果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导致到呢一个嘅

B 族嘅元素係缺乏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出現咩咧？脫髮啦、白髮啦、頭髮乾枯啊呢一啲咁嘅問題。嗱咁啊，阻止頭髮變白咧，逆轉開關咧，其實就喺你嘅自己身體上邊。咁啊，喺操作之前咧，條必須要講清楚嘅就話，如果白髮喺好短時間內大量咁樣增多嘅話，或者年紀輕輕就滿頭白髮咧，就建議去醫院排查一下。咁啊，甲狀腺功能異常啊，或者係惡性貧血啊，自身嘅免疫性疾病，甚至乎某一啲先天代謝缺陷咧，都可能咧就係背後嘅一個推手。話唔定嘅話咧，即係交俾醫生判斷咧就最安全。咁啊，排除呢個疾病因素，剩低嘅日常預防同埋逆轉咧，我哋就要分兩頭嚟揸。咁啊，首先第一咧就係壓力太大引起嘅。咁你要識會學。这个的释放压力、要动起身，运动就是公认的减压良药，哪怕每日散步半个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就能够帮助身体就释放快乐的激素，令到紧绷的神经就慢慢松弛下来。仲有咧就係靜落嚟去冥想啦、深呼吸啦、即係一個正念嘅練習啦。嗱、即係呢啲睇起身冇乜嘢話即係好似冇乜做嘢嘅方式啦。其實咧，佢係幫助大腦從高速運轉咧就切換到一個嘅休息模式啦嚇。咁啊，每日花五分鐘。閉上眼睛啊，專注自己嘅呼吸，你就會發現焦慮感咧就係慢慢咁樣減輕。咁啊，仲有咧就係説出來，即係將壞情緒嘅嗰啲心理説話嚇，揾一個信得過嘅朋友嚇去傾一傾，哪怕對方即係冇俾出啲咩好嘅建議嚇，其實傾訴都係本身有效嘅治療嘅方式。嗱咁啊，缺乏營養引起嘅啦，咁我哋就要調整一下我哋嘅平時嘅飲食習慣啦。蛋白質啊，日常生活當中要多攝入啦。啊，優質嘅蛋白，中國營養學咧就評選出優質蛋白嘅十佳食物啊，分別咧就係雞蛋啦、牛奶啦、魚肉啦、蝦肉啦、雞肉啦、鴨肉啦、瘦牛肉啦，仲有咧就瘦羊肉啦、瘦豬肉啊，同埋大豆等等。咁啊，仲有咧就微量元素啦吓，咁好似牟利啊，即系我哋所讲嘅嗰啲，即系乜嘢咧？突然之间咧就唔记得啊，咁啊即系已经向口里边啦。咁啊瘦肉啊、坚果啊、蛋类啊、吓豆类啊呢啲食物咧，因为佢富含锌啊、猪肝啊、虾类啊、贝类啊、坚果啊。仲有咧就係、種子類嘅食物咧就含有較多嘅銅啦，海產品啊、瘦肉啊、堅果、大蒜啊、蘑菇啊呢啲食物咧就係、富含硒嚇，咁啊適量食用啦嚇，咁啊亦都會補充相應嘅微量元素，仲有剛才所講嘅 B 族維生素啦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龐大家族嚟嘅，咁啊常見於動物嘅內臟啊、豆類啊。魚蛋類啊，仲有禽畜魚肉類啊，嚇咁啊，全谷物啊等等呢啲嘅食物，喺日常嘅飲食當中咧，可以係注意多啲去攝入，比如煮飯嘅時候咧，即係加一啲嘅雜糧啦，每周食一兩次嘅動物內臟等等。咁啊，希望即係呢一個嘅內容咧，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可以幫助到大家嚇。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近日咧就针对媒体报道嘅三岁女童高铁座位同母亲相隔八节车厢吓，咁啊，该中心咧亦都迅速组织力量咧就进行咗核实。咁啊，12306嘅系统后台显示咧就话，该旅客咧就响5月16号咧21时21分落单候补5月17号青岛至淄博嘅二等座位两张，咁啊选择嘅车次咧就系 G1074等，咁啊填写乘车人咧就系两人，咁啊其中一张咧就系成人票，一张咧就系儿童嘅优惠票。咁啊，5月16号嘅22时43分咧，12306系统咧就按照候补兑现嘅规则咧，就为用户咧就成功兑现车票。咁啊，兑现车次就系5月17号嘅 G1074次吓，咁啊兑现嘅时候咧，满足候补需要嘅同一发到站啦吓，咁啊直别要求嘅余票仅有两张。咁而且咧，相隔八节车厢，系统为该旅客咧，亦都系兑现咗呢两张嘅车票。咁啊，5月17号14时，

04分啦，系嘛？该旅客咧将自己嘅二等座位成人车票改签为同车次嘅一张一等座。14时07分，咁啊，该旅客咧就将二等座嘅儿童优惠票咧就系退票。咁啊，5月17号14时37分咧，该旅客咧就持一等嘅一等座嘅车票正常乘坐咧就系 G1074次列车。咁啊，16点27分咧就到淄博站嘅时候咧，儿童证件号咧后续系冇相关嘅购票信息。咁啊，按照12306系统候补嘅一个购票规则咧，旅客响候补提交呢个订单支付之前啦吓，咁系统就会提示咧，就系兑现嘅时候，将会系根据你所候补列车嘅席位实际情况咧就系予以分配。咁啊，多人出行嘅时候咧，可能分配到唔同嘅车厢嗰度。咁啊，旅客响提交呢个候补订单嘅时候啦，咁啊应当咧就系对应嘅车次啦、级别啦、区间咧就有退票、改签或者增开到列车呢啲所产生嘅新票额嘅时候，如果新嘅票额充足，就会优先为候补旅客咧就兑现呢个相邻嘅座位啦。咁啊，如果新嘅票额有限，座位不相邻嘅时候咧，即系冇办法咧就为旅客兑现相邻嘅座位啦。嗱咁啊，所以港铁咧吓，唔系中国铁路啦吓，咁啊12306技术中心就建议广大嘅旅客，咁啊如果家长同埋儿童一同出行咧，即系候补兑现嘅车票唔响相邻嘅座位嘅时候咧，可以有几种嘅解决方法。一咧就话响仍有预票嘅情况之下咧，用户可以尝试响铁路12306进行改签，并将改签嘅页面嗰度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满足需要，再完成改签，亦都可以到窗口嘅售票窗口办理呢个改签。咁第二咧就话响冇预票、冇辦法改簽嘅情況之下咧，用戶可以係辦理退票，選擇其他嘅車次出行。咁啊，三咧就係話家長同兒童咧，乘車之後可以請求即係車裏邊嘅工作人員去協助更換座位，或者咧就自行協商旅客咧就係換座。咁啊，呢個嘅中國鐵路12306咧已經係關注到用戶嘅反饋，咁啊下一步咧將會係即係持續優化相關嘅功能，提升用戶嘅體驗嚇。所以對此咧，有網友都表示啦，候補嘅車票根本咧就會存在呢一種嘅可能性。咁亦都有網友咧就提出咗解決嘅措施。咁上車咧就揾乘務員幫忙啦嚇，揾相鄰嘅呢一個如果佢係一個人坐嘅話咧，去更換一下咁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亦都有網友希望咧就話系統能夠即係改善優化一啲嚇。咁啊能唔能夠咧就設置一下咧，就10歲以下嘅細路仔同大人咧就一齊購票嘅，響唔同嘅一個車廂裏邊咧就可以令到佢出票失敗咧咁樣嚇。咁啊出門在外，因為細路仔咧就唔能夠離開監護人嘅視線。唔知道你對於呢一種情況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是叱咤风云之五毛不胜的陈小春，我就是咁任性，就是喜欢听新会电台，来到一起来啊！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四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FM 98.3，
8: 新会电台
6: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气候、土壤特质等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水肥管理、防寒防涝、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双水镇东北村紧扣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民生服务优化，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下足功夫，拆除破旧危房、乱搭乱建30余处，清理陈年垃圾60余吨，整治淤塞河道1.2公里，完成46条巷道共3000平方米硬底化改造，同步完成2000平方米沟渠硬底化，彻底解决雨天积水、污水、淤积问题，整治3县乱搭乱接，规范线路排布，新增20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晚。对村委会旁鱼塘进行整治，加装安全护栏，修建100多米步行径，让闲置塘基变身休闲好去处。5月20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至20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从大会获悉，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世界卫生组织20日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世卫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内容，本轮疫情共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升至139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9: 女博士啊，个同事咧就快生 B B 啊，应该准备男仔衫定系女仔衫送俾佢好啦？
10: 买啲又啱男仔又啱女仔嘅咯。
9: 都是买蓝色咯。那个同事咧最近好中意食嗰啲酸嘢啊，不嬲啦都话咧酸儿辣女啊嘛，肯定系个 B B 仔啫。
10: 哎，这个判断方法都几电视剧的啊，冇啲科学依据的。
9: 系咩？
10: 嗱，孕妇的口味咧，确实系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咧，同怀孕期间的内分泌变化、生理反应、心理以及不同区域的饮食习惯，好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孕激素的升高咧，令到消化道咧平滑肌松弛，蠕动减慢。这个时候酸的辣的食物因为可以刺激食欲，起到开胃的作用，所以就会受到孕妇的偏爱，跟这个胎儿的性别没什么关系的。
9: 有些道理，酸和辣都特别之开胃的嘛，原来是这样。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讯，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0: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生活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白云散色失，白云散色失。大家又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白云山是广州的一座名山，那山上面的色率又有些什么那么特别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了。阿嘉明哥的主管呢，一向呢都很喜欢吹嘘自己，在公司入面猛立自己是住家好男人的人设，还说自己识整几味好靓的拿手小菜，有机会了，还要整给大家亲尝一番。咁啱得咁巧的风筝撞纸鹞，咁啱嘉明哥公司一年一度的厨艺比赛就要嚟啦，大家呢都叫主管报名，好想亲尝佢的手艺。但是主管一听面露难色，迫于无奈亦都报咗名。在比赛当日，主管亦都如约而至，整咗自己所谓的拿手小菜俾公司的高层品尝。但是满分十分，每个评委都是仅仅俾咗个唔够三分，主管果味素成为了全场最低分。在赛后，嘉明的同事顾贤师大仲去试下嗰一味主管话自己研发咗好耐嘅捻手小菜，只听见嗰位女同事一咬落去就话：
1: 咦，又咸又酸咩难吃？原来主管系白云散色失啫嘛，哼，真系吃下都要攞口啊！
0: 嗱，生活话当中白云散色失系咩意思呢？咁就要追溯去到古代，以前啲人咧好中意斗色失嘅。分别咧从唔同嘅山头捕捉好斗嘅蟋蟀去进行比赛，而闻说白云山嘅蟋蟀其实咧就唔系好好打嘅，只但系叫声洪亮，但不善于打斗。每每有人喺白云山捉嘅蟋蟀同人哋斗蟋蟀，必输莫邪。久而久之，大家一讲起白云山蟋蟀啦，就系剩低三个字：得把成。亦即是我哋平时所讲嘅，讲嘅显下谋的，走就由神谋力。久而久之，白云山蟋蟀以物识义，比如只系嘴头硬，实际上并冇能耐、冇实际本事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

0: 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嘅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咗新会金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嘅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寮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周邊嘅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未算係好大嘅，咁但係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口位呢一個路段見到雙方向嘅車道就比較多車啦。咁現時咧，我哋萬達對開嘅新會大道中，咁呢度亦都進入到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咁稍後需要係行呢邊路段嘅時候，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气候、土壤特质等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水肥管理、防寒防涝、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双水镇东北村紧扣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民生服务优化，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下足功夫，拆除破旧危房、乱搭乱建30余处，清理陈年垃圾60余吨，整治淤塞河道1.2公里，完成46条巷道共3000平方米硬底化改造，同步完成2000平方米沟渠硬底化，彻底解决雨天积水、污水、淤积问题，整治3线乱搭乱接，规范线路排布，新增20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晚。对村委会旁鱼塘进行整治，加装安全护栏，修建100多米步行径，让闲置塘基变身休闲好去处。5月20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至20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从大会获悉，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世界卫生组织20日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世卫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内容，本轮疫情共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升至139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新會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有雷陣雨，氣温係24到32度，吹兩到三級嘅偏南風，陣風4級，濕度係70%到90%之間。後日咧會係多雲到晴，有分散陣雨，氣温係26到33度。 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我哋区啦，23号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24号到26号晴雨为主；27号到28号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咁前期已经出现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继续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 Rio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0: Alan from KAV，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李仲林。
1: Long time no see， 哇、wow, ，我们好久不见了。
0: Yes， 是呀。
1: What did you do this holiday？ 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呀
0: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parents。爸爸妈妈带我去海边玩了。
1: You must have a good time。你一定玩得很开心吧？
0: Yes, but I experienced the happy thing.
2: 对呀对呀，但是我遇到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1: Can you tell me? 哦，什么事呀？可以和我说说吗
0: ？I almost fell into the sea.
2: 我差点落水了。
1: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0: ？I just prayed.我只顾玩，海水差点将我冲走。
1: It's dangerous. 哇，这也太危险了。
0: Yes, my dad helped me.
2: 是的，还好爸爸发现了我。
1: My dear,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宝贝，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
0: OK, 好的，好的。
1: 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们总爱去游泳戏水，但是水边玩耍隐患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增强幼儿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教会幼儿防溺水知识。安全无小事，时刻要警惕。在玩水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位家长朋友都重视对孩子们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0: 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3: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哇，离晒谱嘅，呢家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系俾佢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啦！
6: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有噶。
6: 嗯，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嘅规定咧，第一项，微密闭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嘅物料嘅。第二项，对不能够密闭嘅而产生扬尘嘅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嘅。第三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嘅。第四项，码头、矿山、填埋场、烧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嘅。咁以上行为呢，如果有触犯嘅，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呢，係可以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嘅。
6: 扬尘污染唔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好大嘅影响，对人体健康呢亦都会系造成损害嘅。咁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同埋相关企业应该系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嘅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嘅市民群众呢亦都应该系充分咁参与监督啦，共同发力嚟守护好呢一片嘅新回廊。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咁啊而家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要留意咧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啦，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站咪会多啲。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见到啦，依家往回城方向嘅车系要多啲噶，咁啊途经呢边路向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呢度都系繁忙路段，途经嘅时候亦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文华小学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咧比较多车，再有我哋骨峰小学对出嘅呢个育才路都繁忙噶。咁啊，途经呢啲啦，多人多车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好嘅，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普发速递

0: 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嘅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嘅位置，而家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喺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呢一行为系咪违法？又违反边啲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同埋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同埋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8: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9: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0: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1: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我们依然有婷婷同大家一齐啦，去睇睇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嗱，我睇翻啦，今日星期四啦，5月21号，咁啊，其实今日啦，我哋迎嚟咗小满节气啊，小满系夏季第二个节气吓，咁其实你知唔知咧？小满当中个满系指雨水之形啊，就是风形的形啊。的确啦，呢几日啦就真系落咗好多嘅雨水啊，都令我觉得啦，诶，呢场雨系咪啲长气啦吓？ 嗱，咁啊睇翻啦，我哋中央气象台咧喺今日上午10点嘅时候就发布咗暴雨蓝色预警啊。咁讲到啦，5月21号嘅14点到22号嘅14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同埋南部，仲有咧广西北部同南部、广东以及咧就系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同埋四川盆地中北部、云南东南部、河北中部等等地方咧，都有大到暴雨。咁其中咧，四川盆地西北部啦、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同埋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咧有大暴雨啊。咁上述部分地区咧有短时嘅强降雨啦，咁啊局地咧亦都有雷暴、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嗱，面对呢个强对流天气啦，咁啊，中央气象台亦都系发出咗呢个防御指南啊，吓，咁相关部门咧亦都要按职责咧做好呢个防暴雨准备工作啦，而学校、幼儿园咧就要采取适当嘅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嘅安全。咁开车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道路嘅积水同埋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再咧就要检查啦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呢个排涝工作啊。嗱，的确啦，最近呢两日啦，我哋广东地区啊，咁都系落好大嘅雨，特别我哋江门呢边都唔例外啦。咁好似今日咁样啦，咁阴平拿吉啦，局地嘅雨势都系好猛烈噶。咁啊，开平咧就停工停课啦，咁启用咗城市内路机动车应急避险临时停放场所，啊，仲有呢个室内应急避难场所系对外开放噶。咁而阴平咧仲喺全市范围内咧实行呢个三停措施。咁大田嘅石山路段咧多处塌方。咁其实今日啦，我哋广东系进入到龙舟水时期啊，咁啊预计啦，我哋新会呢边啦吓都会系有一个降雨频繁嘅情况啦。咁所以喺度提醒大家啦，要密切留意住啦气象台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啊。嗱，我哋睇翻今年啦，亦都讲到啦，呢个龙舟水会系有一个加长版啊。往年啦，基本系6月20号到咧就收尾噶啦。咁但系今年啦，端午嚟得迟，直接咧将呢一个降雨咧降雨期拉到去6月下旬啊。咁预计今年广东的龙舟水会是5月21号到6月30号然后前少后多的。在这个期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可能偏强，大家就要注意防御。系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啊，吓喺呢个龙舟水期间啦，我哋广东将会有5轮嘅强降雨过程啊。咁第一轮咧就系5月27号到5月29号有大雨，咁暴雨以上咧就有4次嘅吓，分别咧就系6月4号到8号、6月14号到16号、6月21号到24号同埋6月27号到30号嘅。嗱，咁睇翻最近呢两日嘅话啦，我哋预计咧就系22号开始吓，咁啊降雨又有所减弱啦吓，因为受到这个加强的肺带高压的控制，炎热会慢慢回归的。广东的中西部市县降雨方面会仍然比较频繁，需要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等的地质灾害。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农事生产、户外作业、低空飞行都要关注局地的雷电、大风等等的强烈天气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生活这边预计明天开始是有所减弱的，这个降雨天气会慢慢转炎热的。24号到27号晴间多云，偶有阵雨的。系啦，咁啊，其实睇翻啦，就讲到呢个嘅龙舟水啊，因为咧马上系接近我哋呢一个端午节啦吓，咁啊端午节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嘅节庆活动吓，呢一个爬龙舟啊吓，咁好多乡村啦都会有自己嘅一个即系赛事啊吓，咁好似我哋深会呢边啦吓，咁啊有几大村啦都会系搞一啲好隆重嘅一个爬龙舟嘅赛事，咁啊好似嚟紧啦有大泽嘅一个省龙舟赛啦吓，狮田镇嘅龙舟赛啦咁样，咁我睇翻近日啦。参赛队伍之一啦，吓呢个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咧，系全面进入到呢个备赛嘅冲刺阶段啊。嗱，咁啊，队伍咧将会系以5月深圳茅洲河龙舟赛作为一个起点啦，会转战多地嘅赛场，以赛代练，全力咁去备战7月举行嘅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力争啦为我哋咧斩获殊荣啊。嗱，咁啊，最近我哋记者都去到咗佢哋位于潭江边嘅广东省龙舟训练基地，咁啊见到呢一个浓厚嘅训练氛围咧，就系扑面而嚟啊！咁啊江面上边啦，吓亦都睇到我哋嘅队员啦，吓非常之用心用力啦，因为咧睇到佢哋跟住呢个鼓点吓节奏啊，咁啊亦都系发力咁样系去锻炼啦，吓咁啊整套嘅动作啦都系刚劲有力啦，整齐划一，同埋真系好行云流水啊！咁啊讲起个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咧，

0: 建于2017年嘅。咁啊，队员平时啦都系深耕田间啦，重金晒皮嘅一个陈皮人吓。咁但系咧，去到赛场上边咧就系劈波斩狼、奋勇争先嘅猛龙将。咁呢一支本土嘅强队啦，成立以嚟咧就系屡创佳绩，蝉联咧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嘅冠军。咁啊，多次咧征战国际、国内赛事，斩获殊荣，亦都系我哋江门咧综合实力突出嘅高水平龙舟队伍。咁睇返啦，今年啊咁啊队伍赛事系比较之密集㗎，咁啊任务都好繁重下，咁将会先后出征深圳、香港等地嘅赛事啦。咁重点呢会冲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龙舟呢个项目嘅。咁啊睇返今年4月启动呢个比赛以嚟啦，佢哋都制定咗一个科学好有针对性嘅一个专项训练计划，咁啊聚焦呢个核心竞技能力提升升级。咁啊喺5月23号啦，佢哋将会系亮相啦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茅洲河龙舟赛嘅，咁啊打响咧本年度首场嘅正式赛事。咁目前咧佢哋全队嗰个训练状态稳定啦，士气高昂啦，咁各项嘅备战工作都进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那咁啊，睇翻佢哋嘅副队长啦，林朝英亦都讲到啦，现阶段啦，佢哋嗰个训练啦，都系聚焦战术技术嘅精细化训练啦。咁啊，重点去强化直到竞速爆发力，优化呢、这个拿标往返赛嘅一个团队嘅配合，保持技术短板，夯实每一处嘅细节啦。咁啊，讲到啦，代表我哋江门出征省运会啦，咁佢亦都坦言啦，能够再度系肩负一个侨乡期盼啦，咁啊征战赛场，咁啊成队都系觉得好荣幸嘅。咁啊，队内咧亦都集结咗啦，曾经系呢个征战世锦赛啦、亚锦赛啦、全运会嘅一啲实力嘅运动员，咁所以佢哋嘅竞技水平过硬，大赛嘅抗压能力都好强嘅。咁啊，全队咧将会系秉持呢个宏大堂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力争上游、永不言败嘅龙舟精神，全身心咁样去投入备战训练。咁下边咧嚟听下啦，林副队长系点讲嘅？
1: 队员们都是久经赛场的老将，训练特别拼，整体状态也越来越好。不管是首场赛事还是后续的省运会，全队都充满信心，一定能全力以赴，争取登上最高的领奖台。
0: 咁啊，睇翻依家嘅宏达堂寻觅龙舟队啦，正系蓄势待发，全力冲刺。咁啊，期待佢哋队伍啦，可以喺各大嘅赛事当中，可以系劈波斩浪、擦亮新会龙嘅体育名片，为我哋侨乡续写荣光，再创佳绩啊！嗱，咁啊，讲起啦，呢一啲丰富嘅节庆活动啦，同埋呢一个文化啦、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传承啦，亦都系备受欢迎嘅。咁好似咧，我哋最近啦喺呢一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咁样啦，咁我哋新会区博物馆咧就以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啊。是推出了系列的特色活动，咁啊用新潮的形式去活化传统文化，令到呢个古韵文物焕发全新的活力。咁当日上午啦，咁活动咧喺呢个区博物馆大城门启幕噶。咁啊一开始的呢一个敦煌舞蹈《九天元音》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睇到舞者再次咧就展现咗大漠嘅风情啦。咁仲有呢个香云纱服装 show 上面咧，我哋嘅 model 咧着住呢个非遗面料缓步巡游，咁尽显我哋岭南嘅雅致。而嚟自区书法协会的30位书法家亦都在现场就是临摹敦煌的文献，笔墨书香碰撞出非遗的美学。咁喺呢个活动期间啦，馆内咧就推出呢、一个奇疵系啦，奇迹妙响香云纱主题展嘅，咁啊从呢个历史溯源啦、制作技艺啦、文化传承三个维度啦，系统咁去梳理咗呢一项嘅国家级非遗，咁啊展出原料啊、制作工具啊、成衣织物以及咧就文创产品等多样嘅展品。咁啊呢个展览啦会系去到8月3号噶，咁啊未睇嘅朋友都可以去睇睇、观赏一下。嗱，为优化呢个观展体验啦，咁活动当日咧同步系开设咗专业导赏噶，咁呢个非遗香囊手作体验活动啦，仲有举办咗单车。溯古戏语全金文化讲座，咁啊深度去解读馆藏嘅两件敦煌写经，梳理咧梁启超先生同埋敦煌学嘅渊源，带领市民去领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咁今次活动咧系串联起呢个敦煌文化啦、岭南非遗同埋侨乡文物，咁令到我哋嘅文物咧系走出展馆，贴近我哋嘅群众。咁博物馆方面

0: 自行車一個伴侶，我選擇頭盔。如果要在安全駕駛這件事上加一個期限，我希望是永遠。切記，生命安全高於一切，騎乘電動自行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規。
1: 家是我們溫暖的港灣，但是香煙的煙霧卻傷害到我們最愛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5: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5: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5: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好嘅，繼續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嚇，咁啊，剛才都講及到啦，嚇，我哋嘅世界博物館日啦，咁啊，新會呢邊啦，亦都係舉辦咗一系列嘅一啲嘅節慶活動噶嚇，咁啊嚟緊啦，大家都可以咧，就係話去到我哋呢一個館內啦，嚇，睇睇一個奇蹟妙響香雲沙主題展呢個展覽咧，會去到8月3號嘅。其實咧，多啲帶小朋友去博物館咧，了解一下我哋一啲非遺文化同埋一啲嘅歷史文物啦。其實咧，對開啟佢哋啦，就係探索我哋一啲中國嘅優秀傳統文化咧，就係好有一個幫助嘅。咁因為咧，透過呢啲實物啦、圖片啦嚇，咁去引起佢哋嘅興趣，等佢哋可以有更多嘅一個觸覺啦，去感受呢一啲獨特嘅嚇中華美啊嚇，咁啊講起小朋友玩嘅嘢嚇、學嘅嘢同埋食嘅嘢、用嘅嘢，咁好多家長啦都係非常之關注啦，同埋都好好講究嘅嚇。咁但係唔知依家嘅你平時有冇去了解咧？就係話佢哋同學仔之間呢個圈子入邊咧，係會興起玩啲乜嘢嚇，或者佢哋嘅一個以個話題咧嚇。咁啊最近啦就係一種嘅解壓玩具啊，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其實我都係最近先聽過，叫做係Natasha 嚇，納塔莎，咁啊係一款解壓公仔嚟嘅，咁啊喺網絡上面咧就引發咗熱議。咁其實佢就係一種捏捏樂嚇，即係攞嚟搓圓撳扁嘅一個公仔嚟嘅嚇。咁啊，咁但係佢呢一款公仔同平時嗰啲捏捏樂嘅公仔又有啲唔同，因為佢呢一個公仔咧就設計成係 BB 仔嘅樣嚇。咁啊，記者咧都有進行一個網絡搜索㗎，發現咧呢一款解壓

公仔啦，起初咧就系一个网友吓，咁啊以应对妈妈催婚吓为由，吓将佢吓当成B B 去养。咁有一次啦，佢就佢拍摄嘅呢个公仔咧就被禁扁咗喺地上面嘅视频啦，就系、是、传遍咗网络。咁之后咧，亦都系引发咗大量嘅网友去模仿拍摄呢一个类型嘅视频。然后咧，有无数嘅视频啦，就喺、是、呢个视频平台啦，同埋社交平台上面咧，就系、是、被转发吓。咁啊，当然其中不乏一啲未成年人啊，咁啊将呢一个嘅公仔好似 B B 咁样嘅呢啲咧公仔。將佢就拉到邊形啊，掉落塊地度啊，或者係抌扁佢啊，或者撳扁佢啊咁樣。咁亦都有唔少個網友咧，將呢個公仔咧就剪碎啦，或者係注水啊，特登將佢撐到爆開嚟嚇。咁甚至亦都有啲網友好暴力咁樣攞刀咧解開呢個公仔 B B 嘅肚皮啦。咁系啦，咁等等呢啲咁嘅操作啦，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咁啊，呢啲相关嘅视频啦，吓咁亦都系带火咗呢一款嘅玩具嘅销量。咁而部分网络买家宣传嘅页面咧，就疑似有呢个色情擦边嘅暗示内容啦，比如就话你可以将公仔嘅手摆到去个内裤度吓，或者系将公仔嘅内裤吓着到去膊头度吓，即系等等呢啲咁样嘅不良嘅引导操作啦吓。咁啊，睇翻有记者亦都留意到啦，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咧发布咗部分学校嘅一啲嘅提醒同埋通知，就话明确要求到吓禁止学生将呢个拿塔莎呢一类嘅玩具带翻去学校啊。的确唔單止係唔可以帶翻學校，我都係喺屋企玩嘅時候咧，家長應該都要係有正確嘅引導咯嚇，好似網絡上面呢啲視頻、呢啲圖片所教導或者係引誘小朋友去模仿啊，呢啲行為都係非常之唔正確嘅嚇，咁啊亦都係一個好錯嘅一個三觀嘅一個操作啦，咁所以就希望家長能夠係留意一下小朋友有冇呢咁樣嘅行為咯。咁其實咧，亦都有我哋法律方面嘅專家講到啦，解壓玩具本身唔係違禁品，但係如果商家打住解壓嘅旗號，通過拍攝呢一啲公仔嘅不雅動作，或者係暴力虐待、摧殘公仔等等呢啲咁样嘅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一个营销卖售卖嘅话咧，就会系涉及到违背文化典当中公序良俗嘅原则，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乃至系刑事责任嘅风险啊。咁而另外，我哋一啲心理专家亦都有提醒啦。咁呢一种暴力玩法咧，其实好容易对小朋友嘅身心造成比较大嘅伤害，因为小朋友仲细个啊嘛，佢根本就分唔清虚拟同埋现实。咁佢每日咧都去模仿人哋呢一种咁暴力嘅方式去对待呢啲公仔，咁好容易令到佢哋变得麻木。慢慢就会失去呢个同理心啦、同情心，咁潜移默化，慢慢就会伴随住佢嘅成长而带嚟一啲暴力行为。长久落去嘅话咧，会系扭曲佢哋嘅价值观，所以咧家长一定要系提高警惕，唔好俾小朋友去接触呢啲暴力嘅行为、暴力嘅玩法，同埋睇呢啲暴力嘅视频。我哋咧要系正确引导小朋友咯，学会合理咁去宣泄自己嘅情绪啦，去树立一种尊重生命、爱护弱小嘅正确价值观。系啊，咁啊，其实唔单止系玩具啦，其实好多时候啦，好多小朋友都中意系分享一啲嘅零食噶嗬，咁啊，有冇了解过小朋友佢哋嘅圈子入边咧，中意食啲咩零食啊？咁啊，之前嘅辣条咧，其实咧据讲都成为咗疯魔佢哋圈子当中嘅一种嘅零食吓。咁但系其实都唔系话好赞成小朋友食太多嘅零食。咁而最近咧，亦都提到呢一条嘅新闻之后，我都有啲惊，食得太多会唔会都好似呢啲蚂蚁咁样咧吓？嗱，近日咧，海南有一名嘅小朋友咧，就食用一款手撕肉干零食啊。咁啊，然后咧呢一个嘅肉干碎咧就跌到落块地度。咁然後引嚟咗好多蟻啊，咁啊過嚟咧就係去食嗰啲肉乾碎啦。咁但係咧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呢一群嘅螞蟻係集體死亡噶。咁呢個視頻咧，亦都引起咗好多網友嘅關注。咁而涉事嘅呢一個零食嘅配料表咧，顯示含有呢個熱基麥芽酚即係增香劑，同埋咧亞硝酸鈉防腐劑。咁資料顯示啦，其實呢兩種嘅物質啦，第一個佢會散發呢個香味啦，吸引呢個螞蟻。
而呢个阿硝酸钠咧就会通过抑制细胞溃疡能力导致窒息死亡。咁呢两者协同作用咧就类似于商业嘅杀虫剂，系啦。咁啊，所以呢啲蚂蚁会死咧，系因为

佢嗰個體型係比較少啦，咁啊代謝速率係比較快啦，咁啊對人類安全嘅添加劑劑量可能對呢啲螞蟻會係致命嘅嚇，就類似話水可以浸死螞蟻，但係可能對我哋人體就無害，又或者好似係朱古力對狗係有毒，但係對人係安全嘅呢個意思啦嚇。咁啊當然啦，呢個視頻咧其實亦都引發好多網友嘅熱議，特別係家長嚇，有人話哇螞蟻食咗之後會死，咁會唔會呢啲零食人食咗都会有毒噶咁样，咁啊，我哋有啲专家就话啦，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咧系基于人体代谢设定噶，合规使用之下咧，对人啊对成人嘅一个急性毒性嘅风险系好低。咁譬如啱先讲到呢个亚硝酸钠啦，喺肉制品当中咧可以系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咧系有必要噶吓。咁啊，更加多人就话啦，咁部分零食可能会存在呢、这个。添加劑超標或者係濫用啊，特別係啲雜牌嘅一個零食係咪？咁啊，長期攝入嘅話咧，可能都會係增加呢一個鹽啊、糖啊嚇，或者係添加劑嘅一個即係攝入量啦，咁就會影響我哋嘅肝腎負擔咁樣。咁專家就話啦嚇，螞蟻死亡咧，雖然咧就唔直接等同於對人劇毒，但係呢一類高添加零食其實真係唔啱小朋友長期去食用噶。畢竟咧小朋友嗰個肝腎代謝功能咧都仲未係發育完全啦。如果你長期高頻咁去食呢啲高科技類嘅零食嚇，當係日常嘅一個補充，咁添加劑咧就會喺我哋體內咧就係、是、不斷咁去積累嚇，以此咧就會係。增加我哋嘅肝腎負擔，咁呢個咧直接係會影響到佢哋嘅生長發育噶嚇。咁喺度咧，亦都係提醒一下啦嚇，市場監管部門咧其實亦都有多次通報噶。咁部分嘅呢啲熟肉乾嚇呢個製品咧係存在超範圍使用呢個亞硝酸鈉嘅問題嚇。咁仲有呢個熟肉乾嚇。應該係唔允許添加，咁但係咧有啲商家為咗係保護呢一個嘅即係食品嘅顏色咧，係違規添加嚇。若然我哋喺購買呢啲即係肉乾產品嘅過程當中嚇，發現一啲散裝或者小品牌嘅肉乾顏色係特別紅嘅嚇，保質期過長嘅，咁你就需要高度警惕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睇到啦，牛雕崗呢一個位置啦，周邊嘅路段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駕駛啦。咁啊，現時亦都睇到我哋嘅歸豐東路啦，同埋咧惠民西路，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再過到嚟，我哋而家振興路嚇，振興三路啦。卓大厦对开个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道，依家都多车嘅。咁啊，再提到新桥路啊，普华坊对出嘅车道啦，往呢一个区库方向嘅这个路段咧，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啊。新会大道中现时咧，万达对开嘅路段，以及咧就系创新花园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啦，见到都系比较多车噶。再睇到文华路啊，依家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往桥兴南路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交通大厦依家对出嘅呢个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嘅交界路口位，依家呢度都繁忙中，途

0: 嘅时候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气候、土壤特质等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水肥管理、防寒防涝、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双水镇东北村紧扣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民生服务优化，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下足功夫，拆除破旧危房、乱搭乱建30余处，清理陈年垃圾60余吨，整治淤塞河道1.2公里，完成46条巷道共3000平方米硬底化改造，同步完成2000平方米沟渠硬底化，彻底解决雨天积水、污水、淤积问题，整治3线乱搭乱接，规范线路排布，新增20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晚，对村委会旁鱼塘进行整治，加装安全护栏，修建100多米步行径，让闲置塘基变身休闲好去处。5月20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至20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从大会获悉，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世界卫生组织20日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世卫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内容，本轮疫情共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升至139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先至可以有效咁处理危化品源头性问题啊？
4: 危险化学品嘅特点决定咗源头控制，对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安全嘅极端重要性。高标准建设危险化学品各个环节嘅装置设备，咁样先至系解决基础性、源头性问题嘅有效方法。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0: 消费之声，
1: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2: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当面睇，翻嚟之后咧，消费之声呢一个环节，继续停停，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话题啦。嗱，咁啊，嚟关注一下消费方面嘅一啲情况啊。咁最近啊，咁啊，亦都有消费者反映啦。咁啊，喺呢个顺德龙岗镇某间餐厅啊，食完饭之后咧，咁啊，佢哋埋单嘅时候咧，嗰个实际消费金额咧就156.9，咁啊，结账嘅时候咧就俾收咗157元。咁啊，虽然啦，账单上面显示咧吓，优惠0.1元，但实际咧系商家咧通过呢个系统设置将呢个金额咧向上就取整吓，咁啊导致消费者咧就俾多咗钱嘅。咁啊喺接报之后啦，吓嘛龙岗嘅市监所啦就即刻组织呢个嘅执法人员吓前往现场去进行核查。咁啊进行核查之后咧证实啦，咁啊呢一个收银系统嗰个计算逻辑就唔合理嘅，咁啊对部分顾客嘅消费金额采取蚀射五入的方式就向上取整结算啊，呢、这个即系我哋之前成日提到嘅呢个反向磨练啊吓。咁目前呢个餐饮店咧亦都系完成咗整改噶啦吓。咁而龙岗市嘅呢个市监所啦，亦都系依法对其啦立案。咁睇翻。市监所方面就提醒啦，咁随住呢个网络支付嘅普及啊，咁好多消费者咧，其实对一啲小额数字咧就唔系咁敏感嘅咋，但系咧反向抹零啦吓，呢一个行为咁啊，即系就咁睇落去收多几分钱或者几毫子啫吓嘛，好少事系咪？咁但系咧。佢呢个行为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噶啦吓，嗱咁啊，同大家去普下法啦。咁根据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第二款嘅规定啊，经营者咧系唔可以喺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亦都唔可以收取任何未预标明嘅费用。咁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8条同样都有明确，经营者咧喺销售商品或者系提供服务嘅时候啦，系唔可以喺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系提供服务，系唔可以收取任何未予标明嘅费用。咁依据咧呢个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规定吓，呢一个第13条第3项当中吓，咁亦都写到啦，违反明码标价规定吓，喺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系收取未标明费用。嘅系责令改正吓，没收呢个违法所得，咁啊可以啦，并处5000元以下嘅罚款啦吓。嗱，咁啊睇翻顺德区龙岗市监所咧，就提醒各餐饮零售服务行业嘅经营者啦，系要严格咁规范一个结算方式吓，应系按照呢个实际消费金额咧，就系。如实收取是不可以是以四舍五入或者系统默认等等这些理由在未经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之下进行反向抹零。同埋咧，要系落实呢个价格嘅公示责任啦，所有咁多收费嘅项目必须要明码标价啦，吓确保呢个价格标示清晰准确，冇歧义。同埋咧，要主动咁去提供呢个账单进行核对，吓咁啊，消费者喺埋单嘅时候咧，应该系主动咁去提供呢个消费嘅明细啦，吓咁啊，供消费者咧核对呢个结算嘅金额。咁同埋咧，及时啦要整改咧系统设置呢个收银系统，如果系真系有呢个四舍五入或者系其他可能导致。唔合理收费嘅设置吓，就要即刻去调整为吓抹零让利吓，只舍不入嘅一个一个操作吓，或者系据实结算啊。系啦，咁喺度咧，同时亦都系提醒我哋广大嘅消费者吓，咁如果你消费嘅过程当中啦吓，咁亦都要系留意一下你埋单嗰个金额同埋呢个单据嘅明细。咁如果你系发现商家存在反向抹零或者系其他价格违法嘅违规行为吓，你可以 keep 好呢一个消费凭证、支付记录等等呢啲相关证据，及时拨

打12315或者12345热线咧进行一个举报噶。我哋市场监管部门都会系将依法去核查处置吓，坚决咁去维护公平有序嘅市场环境同埋消费者嘅合法权益。系啊，讲起呢个明码标价嘅话咧，咁最近啦，我哋亦都系有一个新嘅法规啦，吓咁啊，新嘅一个标准啦，咁啊引导啦，我哋有啲嘅商家啦，吓咁同埋我哋嘅经营者啦，就系要做到呢一个明码标价吓。咁我哋广东咧，近日就发布咗一则嘅新规啦，咁对于呢一个餐饮啦啊，同埋商品零售啊、住宿等等嘅领域啦，就系规范佢哋嘅一个即系销售行为吓。咁啊，亦都事先要将呢一个，比如我哋成日讲到嘅咩茶位费啊、纸巾费啊，咁呢啲嘅价格咧，就系要提前告知消费者嘅噃。嗱，咁啊睇翻啦，我哋广东省餐饮行业啦，咁亦都系即系引导我哋一啲嘅经营者啦，吓，同埋一啲嘅店铺嘅老板啦，吓，咁啊要进行一个嘅诚信价格经营，吓，咁啊，比如啦，就系话我哋餐饮业嘅经营者啦，就应该要通过呢个纸质嘅菜单。电视屏啊、展示牌啊、智能化终端啊、网络页面等等呢啲显著嘅方式明码标价啦，去标明你呢个菜品嘅名啦、价格啦、计价单位啦、主要食材啦吓。咁如果因为呢个食材价格、产地、等级等等嘅特征唔同而实行唔同价格嘅话咧，应该要分别标示要确保咧内容系真实准确啦，标识系清晰醒目。咁消费者咧喺点单之前能够系清晰咁去了解到你呢个价格嘅定价。咁当然进口食材嘅话，你都要系要写明系嚟自边度。咁如果你系要收嗰个茶位费啦、纸巾费等等呢啲附加费用嘅话咧，都应该要事先将呢个价格告知消费者，并接受消费者嘅选择，即系佢可以系选择唔要你呢个纸巾嘅。嗱，咁仲有我哋嘅商品零售业嘅经营者啦，可以根据自身嘅特点同埋条件啦，采取一个消费者能够系方便有效获悉嘅方式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噶。咁仲有呢个电子商务经营者咧，就可以通过网络等等呢啲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嘅话，应该系通过网络页面啦，以文字、图像等等呢啲方式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咁啊，同标价方式上边可以系同时标示会员价或者系非会员价。咁但系标示应该要做到清晰醒目吓，标示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嘅字体大小应该系一致嘅。咁另外咧，仲有喺住宿方面咧，都有呢一个规定方面嘅调整吓。咁住宿业嘅经营者啦吓，就要应该利用呢个价格比较嘅方式吓，咁啊进行一个促销嘅吓，要遵循相关嘅规则。第一个咧就包括比较嘅商品或者服务内容要相同，交易条件要一致，要准确咁去标明啦被比较价格嘅含义啦，标示被比较价格真实啊，咁同埋咧就唔可以将无从考证嘅市场价、参考价等等呢啲价格咧作为被比较价格，咁亦都唔可以咧虚构原价，标示呢个虚假嘅价格信息啊，比如咩全网最低价咁样啊，呢啲字眼都唔可以噶吓。咁平台经营者咧系唔可以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嘅自主定价权吓，唔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等等强制平台入边嘅经营者进行虚假嘅或者系使用误解嘅一个价格标示。咁同埋咧，平台经营者系唔可以强制或者系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佢哋嘅定价规则，以低过成本嘅价格去售卖商品或者系提供服务，以扰乱我哋市场竞争秩序。系啊，咁啊呢一个消费指引啦，那个出台啦，其实亦都系为各类嘅经营者提供咗清晰务实嘅合规操作指引啦，咁亦都系有助于咧从源头提升行业嘅价格自律，引导我哋经营者咧自愿主动践行呢一个诚信、公平、透明嘅价格原则，咁亦都系减少呢个消费争议啦，优化我哋嘅消费环境啦，促进呢个消费领域健康有序发展啦。
系咁啊，讲起消费嘅话啦，喺度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吓，咁啊，我哋嘅成品油价又迎嚟一次嘅调整窗口啦吓。咁啊，5月21号24时，咁我哋国内嘅成品油价啦就迎嚟5月第2次调整啦。咁啊，根据相关机构预测啦，因为今轮调价周期内啦，国际原油价格啦先跌后涨，咁届时咧成品油价将会迎嚟年内第8次上涨噶。咁睇翻咧，截至到五月。

0: 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会系多使5蚊到。咁当然咧，实际会系多几多啊？咁以实际加油嘅情况，同埋咧就听日呢个嘅价格啦出嚟之后嘅为准啦吓。OK， 咁啊，马大钟嘅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小周末傍晚时分，继续由婷婷同你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张叔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余律师由嘉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8: 阿罗伯妹啊，
19: 哦，阿张叔，
18: 唔该俾支矿泉水我啊。
19: 阿俊叔啊，好久冇见你啦，你又嚟鹅烧佢交状手嘛？
18: 系啊，公司啊啱啱响你小区接咗单工程，派我嚟做。
19: 哦，
18: 因为赶工，我已经连续做咗成5-6个钟噶啦，依家先有时间休息下。
19: 唉，真系辛苦啦！啊，上次呢你帮我跑校状手嘅质量真系好好啊，我阿老板娘好满意啊，佢对你嘅状手手爱真系赞不绝口啊！
18: 嘿，手艺好又点啊？照样是被人拖欠工资，辛辛苦苦翻工做嘢，但是工资迟迟都攞唔到手，年纪大咗又唔识法律，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啊！
19: 吓 ，Conny 啊，装修公司唔发工资俾你啊？乜事啫？其实
18: 系咁嘅，我响公司上班做工，勤勤恳恳啊，做足3个几月，公司讲好咗话按月结算工资俾我。但系依家工资咧一拖再拖，每次去问负责人，唔系话资金紧张，就系以各种嘅借口敷衍拖延。
19: 唔系啊嘛，真系岂有此理哇！企业可欠职工工资，佢个系严重违法行为哇！张叔啊，你有冇考勤记录、上班打卡啊、工作了遣啊，或者系近排棚整啲好嘅资料啊？
18: 唉，当时又冇认真签过正规劳动合同，淨係得上班打卡记录，仲有一齐返工嘅工友可以作证。我係一个普通职工，唔识打官司，唔知去边度投诉维权，又驚同公司反面之后就更加难攞到钱。唉，真係哑巴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呀。
9: 阿张叔啊，张叔，你唔使闭翳，我啊建议你去揾工会律师免费咨询下啦。
19: 诶，阿强哥，
18: 阿保安强，
9: 罗伯妹，
18: 啊，工会仲有免费法律服务嘅咩？我之前都冇乜点了解过。
19: 系啦，强哥啊，揾工会帮手求唔求得切噶？
9: 其他嘢咧，我就唔敢保证啊。但系工会处理拖欠职工工资系

0: 绝对靠谱。之前啫嘛，我哋公司拖咗我好几个月工资，都系工会嘅律师帮我协商解决嘅。
1: 真噶？
0: 嗯，
1: 咁就好咯，我嘅工资啊，终于有希望可以追翻嚟啦。
2: 嗯，长叔啊，你自己向企业缴涉系好被动噶，由展业嘅律师帮你走合法嘅劳动维权后径，追翻公司嘅成功率高好多噶。
1: 嗯，讲得啱。人哋都话工会系我哋广大职工嘅娘家人，一定会帮我哋撑腰嘅。咁啊，强哥啊，
0: 嗯，
1: 你有冇熟悉嘅工会律师可以介绍下？
0: 啊，小事啫，小事啫，我帮你去对接工会嘅余律师，好好人士啊佢。啊，放心啊，张叔，就算冇正式书面合同，只要你实际正常上班有做嘢，劳动关系一样系受法律保护。工资一定可以追得翻嘅。阿余律师你好啊，
3: 系啊，强叔，
0: 诶，你好，呢一位咧系阿张叔，佢哋公司嘅老板啊，拖欠咗佢哋好几个月嘅工资，想揾你嚟咨询下咁。
3: 哦，放心啦，张叔系嘛，
1: 哦，
3: 我哋一定会结合你嘅实际情况，帮你追翻工资嘅。
1: 咁今次咧真系麻烦你咯。阿余律师啊，
3: 嗯，
1: 我年纪大又冇文化，唔识劳动法，老板话我冇签正规合同，唔算系正式用工，想赖数，仲话就算揾地方告状都冇用，我真系特别无助嘅。
3: 系阿张叔，你放心啊，劳动关系唔单止系睇纸质合同嘅，仲需要睇实际嘅用工情况。比如考勤记录啊，你做嘢嘅相啊，微信倾偈啊，工友证言、做工账本都属于系有效证据嚟噶。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嘅劳动报酬，呢个系属于违法行为，工会系有权介入调解噶。公司责任人恶意欠薪，唔单止要足额付清工资，仲要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添。
1: 阿余律师啊，
3: 嗯，
1: 听你咁讲，我啲工资今次就有着落咯。
3: 系啊，
1: 啊系啦，我仲想问一下咧，如果我哋职工平时遇到一啲法律嘅问题，想向工会求助，应该点做咧？
3: 嗱，我哋区总工会咧已经开设咗律师在线服务窗口，由工会律师定期坐班。广大职工群众咧，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嘅8:30到12:00，下昼嘅2:30到5:30，都可以去到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同律师进行面对面嘅法律咨询嘅。
0: 不过呢、这个开放时间，好多职工都上紧班噶噃，想去都冇时间啦、
3: 啊。啊，强叔，呢一点你放心啊。我哋区总工会除咗喺上班时间为职工开设嘅律师在线服务窗口之外，仲有24小时嘅法律咨询热线，电话系18407507708，咁咪唔使惊冇时间去咯。
1: 啊，仲有啊，我听讲依家啲律师费啊好贵嘅，呢个律师在线服务窗口嘅收费会唔会都好乸嚟噶？
3: 放心啦，张叔。呢个系区总工会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嘅零门槛、零距离、零收费嘅法律咨询服务，全程系免费嘅。
1: 哇，有咁贴心嘅服务，有需要嘅职工朋友就要好好利用呢个平台咯。
0: 系咯，系咯。啊，不过话时话啊，你哋嘅律师在线服务窗口设喺边度噶？呢、这个我真系唔知噃。
3: 哦，系设喺深汇工人文化宫门口，地址咧就系汇城街道5显路18号。
1: 啊，系啦，余律师啊，为咗追翻啲工资，我应该点样配合你哋啊？
3: 嗱，阿张叔，你先俾嗰啲工作有关嘅资料我睇睇先，之后咧工会会向用人单位核实你嘅相关情况，核实之后再针对具体嘅问题，帮你去开展协调嘅工作。同时我哋工会律师咧会逐一咁帮你解答问题嘅，指引你下一步嘅操作方向。
1: 哎呀，阿余律师，今铺真系多谢晒你咯！工会真系我哋贴心嘅娘家人啊！
3: 嗯，冇错，我哋工会永远系心系职工，时刻守护广大职工嘅合法权益。下一步，我哋区总工会将会常态化开展送法律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活动，全力帮助职工解决法律嘅问题，做大家最可靠温暖嘅后盾。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经已播放完毕。 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

0: 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依個先提到就係牛角呢個位置，周邊嘅路段咧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特別係而家嘅東門路。除此之外咧，見到深會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啦，車亦都非常之多啦。途經呢度嘅時候要注意下。咁仲有咧就係文華路、文華小學對出嘅車道往橋興南路方向嘅車都非常多。深會大道中創新花園對出嘅車道同埋呢個雅景花園對出嘅車道，見到咧現時都係繁忙噶。另外呢亦都睇到交通大厦咁对开嘅十字路口位，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各个方向嘅车流都比较之密集，咁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啦，现时就见到呢一个嘅係啦，咁我哋现时呢就係西门路，咁见到呢车都比较多㗎，特别係呢个嘅金沙广场对出嘅路段往汇城方向嘅都繁忙中。咁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驾驶，控制车速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7: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7: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7: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

0: 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 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1: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 国铁广州局近日对广站高铁、深圳铁路、京广铁路

0: 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满了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

0: 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 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五月十九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罗坑镇开展暖企和慰问高层次人才督导检查，推进8000万工程、廖方耕地整治、林荫大道建设、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陈超首先前往新辉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超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市场、拓业务。陈超强调，熟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陈超仲前往岭源村督导检查廖方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刚劳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推进廖方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扎实扎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设施，要健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

0: 坚决防范压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五月十九号下午，深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合力破解种植难题，推动我区咖啡种植工作有序高效开展。会议现场，罗坑镇沙堆镇咖啡种植户详细介绍各自咖啡示范园区选址建园、土地平整等工作进展，以及当前种植推进中的实际情况、遇到的困难及初步成效，为各部门各单位后续协同推进咖啡种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参会各单位、种植户围绕咖啡产业发展、立足深会地缘优势、生态保护要求、科学种植规划等方面，积极发表意见建议，深入研商咖啡种植地块规划、标准化种植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细化推进举措，凝聚起齐揸共管、合力促发展的工作共识。
0: 五月二十号，首期逆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近二十名职工欢聚一堂，大家一边品尝住香甜的蛋糕，一边畅谈工作与生活，欢声笑语不断。区总工会仲为每位寿星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生日礼包，将满满的祝福和关怀送到大家手中。活动现场仲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让大家享享受生日快乐的同时，亦能关注自身健康。据了解，这个是总工会推出的首期集体生日会，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把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接下来，区总工会仲将持续聚焦劳动者需求，推出更多贴近职工的暖心举措，切实当好广大职工值得依靠的娘家人。
1: 五月二十号，共有一百几对新人在深会区婚姻登记处喜结连理。当日，深会区交通运输局和深会公器联合推出520幸福专线公交车，和新人们开启一段甜蜜的幸福巡游。不少刚刚领完结婚证的新人携手登上这一架挂住红花、贴住喜字的520幸福专线公交车，共同体验这一场限定的浪漫之旅。本次幸福专线公交车为华贤线路，起点和终点均设在深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途经朱子路、幸福路、资政路，三条路名分别寓意富贵荣华、婚姻幸福、家和业兴，承载着深会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祝愿。今次幸福专线公交车的推出，是深会公器在公交加婚庆、公交加文旅领域一次创新探索，通过定制化、主题化的公交服务，不单止为新人们提供了低碳环保、仪式感满满的新婚体验，亦都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了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这种将公共服务和市民情感需求相结合的尝试，既提升了公交车的社会亲和力，亦都为城市增添了人民温度。
0: 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于2026年5月20号至10月31号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在蓬江区、江海区、深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每位补贴1000元。购买者需符合的条件包括2026年5月20号至10月31号办理对应购买一手汽车位的合同网签手续，2026年11月20号前完成合同网签备案，并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申请，且车位网签价格在50000元以上。本次活动补贴金额330万元，预计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 每个购买者限享受一次补贴。

0: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生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白云散色失，白云散色失，大家都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白云山是广州的一座名山，那山上面的色率又有些什么那么特别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了。阿嘉明哥的主管呢，一向呢都很喜欢吹嘘自己，在公司入面猛立自己是住家好男人的人设，还说自己懂整几味好靓的拿手小菜，有机会了，还要整给大家亲尝一番。咁啱得咁巧的风筝撞纸鹞，咁啱嘉明哥公司一年一度的厨艺比赛就要嚟了，大家呢都叫主管报名，好想亲尝他的手艺。但是主管一听面露难色，迫于无奈亦都报了名。在比赛当日，主管亦都如约而至，整了自己所谓的拿手小菜给公司的高层品尝。但是满分十分，每个评委都是仅仅给了个不够三分，主管果味送成为了全场最低分。在赛后，嘉明的同事不嫌事大，还去试下那一味主管说自己研发了很久的撚手小菜。只听见那位女同事一咬下去就说，
1: 咦，又咸又酸，什么难吃？
0: 原来主管是白云散色失啫，
1: 哼，真的吃下都要弄口啊。
0: 嗱，新会话当中白云散色失是什么意思呢？咁就要追溯去到古代，以前啲人呢好鍾意斗色蟀嘅，分别呢从唔同嘅山头捕捉好斗嘅色蟀去进行比赛。而文说白云山嘅色蟀其实呢就唔係好好打嘅，只但係叫声洪亮，但不善于打斗。每每有人喺白云山捉嘅色蟀同人哋斗色蟀，必输莫邪。久而久之，大家一讲起白云山色蟀喇，就是剩下三个字，得八成，亦即是我哋平时所讲嘅，讲嘅显下谋的，走就由神谋力。久而久之，白云山色蟀以物色异，比如只是嘴头硬，实际上并冇能耐，冇实际本事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就唔想见穆桂英，寇准呢就叫穆桂英直情闯入大堂啦。咁话口未完啫，孟良喺大堂行出嚟话：桂英啊，你家公唔好意思见你啊。寇准话：是不是呢？是不是呢？我早就讲了嘛，快啲闯入去啦。穆桂英揞岌头

0: 捧住降龙木大声话：穆桂英求见元帅。讲完，噔噔噔噔直入大堂，对住杨六郎跪低行礼话：参见元帅。咁样搞法，杨六郎想唔见都唔得啦。佢出嚟忍住嗰道气话：穆小姐请起。
1: 多谢元帅。
0: 穆小姐嚟呢处有咩事情啊？
1: 一来是献降龙木。
0: 穆桂英说话未讲完，杨六郎就打断他说：好，降龙木放低，等德胜回朝奏明皇上，再行封赏。穆桂英将降龙木一呈了上去，他又说了：
1: 二来呢，想看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啊。
0: 那个小奴才犯了三条死罪，再过一阵间就要人头落地，姑娘唔好去睇佢啦。穆桂英有啲发火啦：
1: 元帅，我送降龙木嚟系为咗杨宗保嘅啫，佢一死咗，我仲献咩宝贝啊？佢嗰三条死罪都系因为我而犯嘅，我以献降龙木之功嚟保宗保之过，请元帅开恩赦免佢嘅死罪。等他大罪立功，将功补过。
0: 穆桂英这样一讲，杨郎的心都暗暗佩服，哈哈，这个姑娘好犀利。我如果杀了宗保，他就不肯献降龙木，没了降龙木就没办法破天门阵。哼，这个姑娘真的不好得罪他吧。不过就咁样放咗宗保亦唔妥。杨六郎谂咗一谂，佢话：穆小姐，你献降龙木有功，可以免去宗保一条死罪，但系佢仲有两条死罪，又点算呢？
1: 元帅，我代佢出马杀敌，立功免罪。
0: 如果你能够得胜，又可以减去一条，但是仲有一条死罪呢？
1: 我帮手打天门阵。
0: 你知唔知道天门阵嘅奥妙啊？
1: 我略知一二呢。天门阵是按照五行八卦嚟到摆嘅，讲究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每个阵都有阵门、阵眼、阵脚同阵胆。天门阵之内，大阵套小阵，小阵套武阵，阵连阵、阵接阵、阵挨阵、阵靠阵，中横交错，星罗棋布，总共是108阵啊。
0: 穆桂英如数家珍讲咗一次。杨六郎谂：啊，呢位姑娘真叻。佢话：穆小姐，你既然代杨宗保出战，就要将敌将嘅人头嚟换宗保嘅人头。
1: 好，一言为定，
0: 军中无欺言。于是杨六郎传令放翻杨宗保。咁杨宗保嚟到大堂跪低行礼话：多谢父帅不杀之恩。杨六郎话：边个话唔杀你？是穆桂英要代你杀敌立功，有功之后再作定夺。杨宗保话：敌将都在天门阵里面，连阵门都入不到去，那边去找敌将来杀啊？杨六郎话：九龙山口有辽国大将白天龙把守，如果打败这个人，打散了辽兵，亦算是为打天门阵扫清道路。杨宗保话：孩儿遵令。咁杨六郎就拨咗2000军兵同埋5员战将俾杨宗保同穆桂英。你对小夫妻披挂齐整，一齐直奔九龙山口。佢哋过咗辽国地界冇几远，就见到山前山后布满敌军嘅营寨，再行前就有辽兵拦住去路。穆桂英叫杨宗保压阵， 自己带住四个大丫鬟催马上前，对住辽军营寨高声大叫：敌将前嚟受死！好快脆，辽将白天龙纵马嚟到穆桂英面前，报咗个名，佢问：小姐，你贵姓？
1: 我是穆柯寨的穆桂英。
0: 哦，占山为王的人应该同宋朝有仇之系噶，你点解仲会保佢哋呢？不如归顺我哋辽国啦。
1: 嘿，我是中原人，点解要归顺你哋啊？
0: 汉都穆桂英一心要立功同丈夫赎罪，讲多句都唔想啊，挥刀就劈过去。白天龙用双锤向上面一封，当一声将刀隔开。穆桂英一转刀锋，由下而上就劏上去。白天龙嚟一个天狗望远，闪开咗大刀，啱啱想进招，哈！穆桂英大刀又到，白天龙用锤一隔，穆桂英又反背托刀。喺呢个时候，白天龙应该耷低头避开先系嘅，嚟唔切啦！只见刀光一闪，鲜血直喷，白天龙人头落地。金平嗱嗱声冲上前去，将个人头执起嚟，打开头发，就将个人头绑喺穆桂英嘅马颈下边。杨宗保啊，趁势率领人马猛冲过去，只杀得辽兵辽将个抱头鼠窜。杨宗保乘胜追击，直情想冲入去阵门。但系喺呢个时候，穆桂英谂啦。
1: 我师父讲过，这个天门阵变化多端，如果不识得其中奥妙，千军万马入了去都未止出得回来。现在如果贸贸然地冲入去，恐怕凶多吉少。今日是用敌将的人头来换宗保的人头，现在敌将人头已经拿到了，得些好处就要收手了。我仲系回营献人头先，睇下白贤王同杨元帅对我点样。佢哋如果能够礼贤下士，睇得起我，我就留低帮佢哋练兵打阵。如果有半点睇小我，哼，我就翻去穆柯寨。
0: 于是穆桂英就下令鸣金收兵。杨宗保听见打锣，就带人马翻转头，佢问穆桂英：咦，点解要收兵啊？
1: 穆桂英话：白天龙人头已经到手，应该回去交令了。
0: 讲完，两夫妻带齐兵马，打起德胜鼓，欢天喜地回营。咁啊，斩咗白天龙的消息，探马就早就已经禀报俾杨延超听。寇准呢回有得讲啦，佢话：你睇杨家祖先值得啊！今日又得咗个巾帼英雄，系仲本事个元帅噶。孟良啊，笑到茄茄声，佢话：我一翻嚟就话穆桂英厉害噶啦，我哋都唔系佢哋嘅对手啊。赵赞话：梗系唔系对手啦，咪讲你同我啊，就讲我哋六哥啊，认真系顶天立地嘅英雄啦啩，一样比穆桂英手刀。佢啱啱想话擒来咁嘅，杨六郎出力碌佢一眼，擒来呢两个字咧，咕声吞翻落肚。但系咧，众将官有好多人都听明白啦，当堂细细声喺度议论：，乜原来我哋杨元帅都唔系穆桂英嘅对手啊？咁大概家公就输俾新抱啦。孟良话：六哥，快啲出去迎接穆桂英啦！接佢入嚟，请佢上座。接迟咗啊，因住俾佢连大堂都拆平啦。众将官亦都话：元帅，快啲出去迎接啦！杨六郎个心谂，唔理点都好，穆桂英有天大嘅本事，不过系我个新抱啫。我如果要出去迎接佢，啲人实话我俾个黄毛丫头吓阵噶。所以杨六郎仲系喐都唔喐，唉。佢唔喐就闭晒啦。穆桂英嚟到城门口，将白天龙嘅人头交俾杨宗保。佢话：
1: 将军，你将个人头交俾元帅张公接罪啦。
0: 桂英，你同我一齐去见父帅啦。穆桂英正话想跟埋杨宗保去，佢一谂，
1: 米字探问。

啊，已经去咗税府报信噶啦，等里边派人出嚟迎接，俾个面我就心满意足。点知道呢个时候中军官出嚟传令，元帅有令，命杨忠保穆桂英到大堂交令。穆桂英一听，当堂撞火。杨延超啊，杨延超，你真系不懂人情啊！你，我冇食你一碗饭，冇饮你一杯酒，杀咗敌将，救咗你个仔，你咁样嚟对待我？于是佢对杨忠保话：将军，你回营交令啦，我应该走啦。佢一转身对木瓜同埋四个丫鬟话：跟我嚟。讲完，纵马飞奔。四个丫鬟同埋木瓜亦都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飞马跟住跑咗去。杨忠保大声嗌话：喂，桂英啊，你咪走住，我仲有说话讲啊！穆桂英话：等我翻上山收拾下先，再翻嚟探你啦。讲完，一阵风咁就走咗。杨忠保眼睇住穆桂英走咗，傻咗咁企喺度，半日先至行去元帅府。啱啱去到门口，寇准就带住孟良招赞出嚟。寇准见到杨六郎自己唔去接穆桂英不得止，连派个大将出去迎接都唔派，佢知道唔妥当。佢谂穆桂英杀咗敌将，攞咗个人头翻嚟，立咗战功，应该出去迎接至系嘅，点能够咁样传令嘅呢？千祈唔好激嬲穆桂英啊！你激走咗佢就弊咯。等到出嚟一睇，嘿，系咪咧嗱？就剩翻杨忠保一个人啦。寇准问佢：忠保，穆小姐呢？走咗啦，去咗边处啊？回山咯。哎呀，咁点解你唔拦住佢呢？佢走咗，边个打千门阵啊？快啲追佢翻嚟啦！我唔去，边个叫佢走啫？唉、哎，你呢个人讲啲咁说话，真系丧尽天良啊！你唔系穆小姐刀斩白天龙同你将功折罪，你早就冇命啦，仲唔快啲去追？杨忠保一谂，又系噃，立即个上马飞奔追上去，一条气追咗成十几里路，远远见到前面尘土飞扬。杨忠保高声大叫：桂英，等一等！穆桂英带住丫鬟同埋木瓜正喺度行紧，咪隐隐约约听见后面有人嗌佢，就勒住箭马，拧转头睇一睇，哦，系杨忠保，咁咪等佢啦。过咗一阵，杨忠保追到嚟啦。穆桂英问佢：杨将军，你有咩事啊？哎呀，桂英！你咁样真係急死我嚟啊，寇大人叫我嚟搵你，叫你同我返去啊。返去？哼，你哋军营里面有我唔多，冇我唔少，而家已经保住咗你条命啦，仲嚟叫我返去有咩用啊？桂英，你同埋我已经成为夫妻啦，唔通仲要分开咩？三关大帅、杨家女将都睇唔起我呢个占山为王嘅女寨主，你哋系想叫我上战场厮杀，帮你哋搏命啫嘛？今日我系算系打咗胜仗，杀咗白天龙。如果打咗败仗，俾白天龙杀死啊，咁真系自己攞嚟衰噶啦！我硬傻，都唔好咁笨啦。唔该，你翻去转告寇大人，就话我多谢佢个好意啦。讲完，穆桂英拨转马头又想行，杨忠保真系急啦，佢跳落马，一伸手揦住穆桂英嘅马缰。桂英，你听我将说话讲完咋？杨忠保死都唔肯松手，穆桂英亦都急啦，撑声拔出宝剑，戳一下斩断咗缰绳。杨忠保就冇随意噃。一蹬蹬蹬蹬倒褪咗几步，收唔住脚，定蹬一声就蹬喺地下。佢手里边攞住半阙缰绳，昂咗咁。等佢醒定翻，再睇下穆桂英已经无影无踪。呢、这个时候个天就快黑齐，月出东山，一阵阵晚风吹过嚟，
杨宗保个心啊，哎呀！

0: 觉得唔知几凄凉。有几名军兵赶到嚟啦，佢话：少将军，快啲翻去啦，寇大人揾你啊！杨宗保无精打采咁骑马翻去，嚟到辕门外边落咗马。孟良见到杨宗保一个人翻嚟，就暗暗沉沉咁话：，
1: 我啊知道你追佢唔翻嚟噶啦，人哋啊实要跟你哋杨家不可嘅咩？打咗胜仗，连个请字都冇，我都唔喺算踎啊！将人激走咗，天门阵就打唔破，我哋散档吧。
0: 寇准话：你唔可能噏埋啲咁样唔等使嘢啦，我有法子嘅。孟将军，你同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揾八王爷。讲完就分头走咗。话说杨宗保同孟良嚟到税府大堂，宗保上前行礼话：元帅，穆桂英刀斩白天龙，没将交令。杨六郎揞岌头，佢话：好，免你死罪一条，多谢元帅。杨六郎个口虽然系咁硬，而家佢唔见穆桂英翻嚟，个心亦都好唔舒服，但系佢亦唔好意思问。过咗阵间，八贤王由寇准陪住好嬲咁嚟到咯，佢话：杨延超，你倚仗权势，妒忌贤能，逼走功臣穆桂英，该当何罪啊？你呢个说话出口，问到杨六郎啊冇声出，寇准又喺度泼火啦。穆桂英能够破天门阵嘅，而家将人哋激走咗，自己又霸住个元帅位，又冇本事。唉，呢回啊，趁早将江山让俾人哋辽国罢啦。听寇准咁样讲，八贤王更加嬲啦。佢话：杨延超，快啲去请穆桂英翻嚟，请得翻嚟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定你个误国误民之罪，到其时戒去京师，斩咗你。孟良、招赞同埋众将官虽然冇讲乜嘢，但睇啲神气呢，都系话杨六郎唔啱嘅。嘿，整到杨六郎非常之狼狈。喺呢个时候，任道安亦嚟啦。佢知道咗事情嘅经过，佢就话：穆桂英乃系骊山圣母嘅大徒弟，精通阵法，你哋就算系有降龙木，冇佢仲系唔得嘅，快啲请佢翻嚟啦！杨六郎觉得周身唔自在，加工去请新抱，岂唔系好低威？不过杨六郎到底系个元帅，佢真系多计，佢谂咗谂就大喝一声话：杨宗保听令！杨宗保莫名其妙啦，就连忙应一声话：末将在。本帅派你去木窝寨请穆桂英，将佢请到翻嚟，万事皆休。如果请唔翻嚟，就斩咗你。杨宗保一听，个心就谂：哎呀，乜呢件差事又落喺我头上啊？八王爷逼你啫，你又逼我。穆桂英佢唔听我劝噶，我有咩收啊？杨宗保觉得好为难，但系又唔敢出声，佢唯有话：父帅，咁几时去啊？几时去？即刻去！而家个天都黑啦，刘爷赶去。遵命。杨宗保冇法子，拜别咗父亲同八贤王，就行出大堂。八姐九妹玉赤啊，连忙行过嚟话：宗保啊，食咗饭先去啦。
2: 姑姐，我边度食得落啊？唔食啦。
3: 宗保唔使咁嘅。你见到桂英就将啲事情同佢讲清楚就得啦嘛，我哋喺处等你个好消息吓。
0: 杨宗保揞岌头，飞身上马，直奔木窝寨。究竟杨宗保请唔请到穆桂英翻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4: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

0: 못해.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1: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5: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8: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17: 新会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10月31日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在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每位补贴1000元。本次活动补贴金额330万元，预计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每个购买者现享受一次补贴。5月20日，首期“一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新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在工会娘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仪式感满满、幸福味浓浓的集体生日。活动现场还贴心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据了解，这是区总工会推出的首期集体生日会，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把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

0: 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5月19日至21日，柬埔寨与韩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启动一个国际培训项目，以加强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并推动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据报道，培训重点内容包括刑事案件中的司法互助、数字证据收集与处理、跨境科技犯罪调查、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识别和保护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个同事咧就快生 B B 啊，应该准备男仔衫定系女仔衫送俾佢好啦？
3: 买啲又啱男仔又啱女仔嘅咯。
2: 都系买蓝色啦。那个同事咧最近好中意食嗰啲酸嘢啊，不嬲啦都话咧酸儿辣女啊嘛，肯定系个 B B 仔啫。
3: 这个判断方法都几电视剧噶、
2: 啊，
3: 冇啲科学依据嘅。嗱。孕妇的口味咧，确实系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咧，同怀孕期间的内分泌变化、生理反应、心理以及不同区域的饮食习惯，好多种因素都有关系。
2: 嗯，
3: 孕激素的升高咧，令到消化道咧平滑肌松弛、蠕动减慢。这个时候咧，酸嘅、辣嘅食物咧，因为可以刺激食欲，起到开胃的作用。所以就会受到孕妇的偏爱，同呢个胎儿的性别冇乜关系嘅啫。
2: 有啲道理、哦，酸同辣咧都特别之开胃噶嘛。原来系咁。
4: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
11: 的画向。
12: 相逢983，爱上下日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9: 983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4: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5: Music, travel, love.

星嘅星，不期而遇开始一篇嚟自有呢一位英国嘅流行歌手 Duffy 嘅成名之作啊，嚟自2008年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Mercy， 但系呢首歌咧就融合咗60年代复古音乐嘅感觉，再加上咧，属于 Duffy 呢一把咧相当之怀旧嘅声线咧，好似好有呢种好摩登年代嘅感觉，系嘛？佢亦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咧，成功获得咗 Grammy 嘅最佳流行女歌手奖项，以及系全英音乐最佳英国单曲提名。继续呢个晚上嘅时间，系呢一种好蠢蠢欲动嘅跳跃拍子。我哋揾翻有陈晓东，有吉他。

正如歌词所唱的，吉他剧烈带领我两块脱轨，是啊，极具感染力。嚟自有陈晓东啦，好似系抒情音乐之外，呢一块嚟自有摇滚的爆发力，都好似好啱。今日呢一种几翳闷下嘅天气状况之下，我哋需要用音乐去突破。

所以咧，唱 K 嘅時候咧，忽然有一朋友提到就話咧，好似咧發現好少人係唱 Candy 老口音嘅歌，又好似真係喎。不過你要發現啦 ，Candy 呢一把好極具辨識度嘅聲線啦，真係有幾難模仿，同埋你嘅音樂咧都同樣帶住呢一種好獨立獨行嘅個性啊嘛。啱先嚟自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老西》。继续跟住我哋嘅拍子，好似都可以系昂首挺胸咁样迈步向前。

嚟自 Win 邵永儀2008年嘅作品啊，作品名字叫做《小蛮腰》，可以话系属于专辑当中咧快歌试验嘅代表作。同以往咧慢版情歌唔同啦，泳儿喺呢一首嘅英伦摇摆当中咧，展现咗极强嘅律动感啊！媒体都有将之评价有住 Coco 李玟啲啊啲嘅影子，咁但系更显低调品味啊！咁啊呢一首歌嘅歌词咧，亦都以小蛮腰为意象，传递咗系啊，就系属于呢种柔中有刚嘅不念旧情嘅独立女性形象啊！继续喺呢个晚上嘅时间当中。我哋有半小时，系啊，带嚟呢啲嘅音乐节奏，好啱你 City Walk。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料我区23号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24号至26号系晴热为主；27号至28号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前期已经出现咗强降水，土壤含水量系高噶，咁需要继续防御咧强降水以及其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 Rio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4: Hello, I'm Alan from KA3.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李仲林。
3: Long time no see. 哇，我们好久不见啦。
4: Yes, 是呀。
3: What did you do this holiday? 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呀？
4: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parents.爸爸妈妈带我去海边玩了。
3: You must have a good time. 你一定玩得很开心吧。
4: Yes, but I experienced the happy thing.
5: 对呀对呀，但是我遇到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3: Can you tell me? 哦，什么事呀？可以和我说说吗？
4: I almost fell into the sea. 我差点落水了。
3: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4: I just prayed. 我只顾玩，海水差点将我冲走。
3: It's dangerous. 哇，这也太危险了。
4: Yes, my dad helped me. 是的，还好爸爸发现了我。
3: My dear,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宝贝，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
4: OK, 好的。好的，
3: 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们总爱去游泳戏水，但是水边玩耍隐患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增强幼儿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教会幼儿防溺水知识。安全无小事，时刻要警惕。在玩水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位家长朋友都重视对孩子们进行防溺

0: 水安全教育工作。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1: 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去沙滩。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喎，
8: 趁后生出嚟搏下咯。
7: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你做足功夫未噶？
8: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7: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噶？
8: 吓、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9: 睇嚟咧，钟哥咧仲唔系咁了解咧相关嘅规定噶。咁啊，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10: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咧，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嘅企业事业单位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咧？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9: 那没有这个排污证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的？
10: 那对于无证排污这些行为呢，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那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呢，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是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的时候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
9: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是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是依照法律规定去申请取得这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不要去排放污染物。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完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5: 983
12: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是啊，你会发现其实都挺多呢用地名作为歌名这样的作品存在的。小小个可能会听过呢就是梁静茹那首宁夏嘛。其实呢想起宁夏呢就真的确实是会有好多好多的即是

绝美嘅元素喺里边噶，比如话咧大漠啦，即系个沙漠啦、黄河啦、星空啦，同埋仲有好多个美食咧系集于一体嘅，咁可以话系西北旅游性价比咧极其之高嘅一个宝藏地啊！嗱，講翻咧寧夏嘅呢個旅遊咧，就其實主要係分兩個部分嘅，咁啊包括咧首府銀川啦，主打咧就係呢個人民古蹟同埋一個城市休閒嘅，而另外咧中衛咁啊就係呢個沙漠遊玩啦，同埋呢一個嘅自然風光嘅核心嘅。首先介紹一下銀川啦，咁啊值得打卡嘅地方先啦。銀川咧就係呢一個塞上江南嘅繁華中心，咁亦都係西夏王朝嘅神秘古都啦。第一個要取景嘅地方啊，咁確實係取景啦。咁因為咧就大家可能一定會睇過呢一出嘅電影啊，《大話西遊》嘅取景地咧就係、是、叫做係鎮北堡西部影城。咁你都可以係著上呢一個嘅紫霞仙子嘅服裝啦，喺呢個 cosplay 下啦，喺呢個城牆上邊咧影翻張相，咁啊嚟一波嘅電影回影殺啦。第二個就叫做係西夏王陵，就被稱之為東方金字塔嘅，咁啊亦都係呢個河南山下咧黃土陵墓咧，就係、是、嗰種係好蒼涼、好蒼涼神秘嘅感覺嘅。咁而且咧，一定要去呢个博物馆啦，了解下消失嘅西夏文明嘅。第三个就叫做系榄山公园啦，咁啊系属于呢一个嘅古罗马斗兽场风格嘅建筑嚟噶。咁傍晚咧，去到呢个台阶上边咧，坐住睇夕阳咧吓，咁啊落下呢一个贺兰山嗰个感觉咧，就系相当之正，自带呢一个嘅复古电影感啊！好啦，跟住去睇下中衛，咁啊有咩嘅地方咧，需要係標誌下啦，咁啊一定要打卡嘅地方。咁其實中衛咧就屬於呢個沙漠同埋呢個黃河交匯嘅地方，咁被譽為咧中國版嘅摩洛哥。第一個地方就係叫做沙坡頭咯，咁係皇位不下嘅呢個大漠孤煙直嘅原型嚟噶，咁必須要體驗下呢一個羊皮筏子漂流黃河。咪要去呢一个嘅沙漠区咧，就玩埋呢一个嘅滑沙啦，同埋飞索啦，吓咪相当之刺激好玩嘅。第二个咧就系、是、叫做系腾格里沙漠啦，哇！即系沙漠其实咧，相对嚟讲，我哋喺旅游嘅时候咧，选择嘅机会唔系好多啊，因为依家咧，我发现代人咧，多数都会中意比较舒服啲啊，即系嗰啲海边啦、草坪啊，诸如此类啊，花海咁样啦。沙漠咧，确实系有少少可遇不可求，系嘛？因为咧就一嚟咧，可能相对嚟讲嗰个嘅体感冇咁舒服啦。咁第二咧，其實去到沙漠啦，咁可能嗰邊嘅交通啊，各方面啦，咁啊相對嚟辛苦少少嘅。嗱，呢一個咧就係騰格里沙漠啦，係國內咧頂級嘅呢一個沙漠體驗嘅。咁啊，推薦翻咧呢個五湖穿越啦，咁啊坐住呢個越野車咧，就係沖沙去尋找呢個地球之心烏蘭湖啊。咁呢個烏蘭湖咧有咩咁特別咧？原因就係有紅色嘅湖水啊。系，确实好神奇。咁喺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无人机镜头之下啦，喺上边影落嚟啦，成个石楼咁样嘅，好晶莹剔透添。第三个就系66号公路啦，咁系通往呢一个嘅北长滩嘅乡村公路。咁北直嘅呢一个道路咧，就系延伸向呢、这个荒野深处啦。背景是起伏的这个戈壁山原咯，所以在这里是绝对啱影这些西部公路大片，粗犷一点叫做。系啦，咁啊，当然间啦，嗱，宁夏方面咧都有值得推荐嘅呢一个美食嘅。确实，我去到呢个西北方面出差，比如兰州啊嗰啲地方咧，就一定要食羊肉噶。咁而且你会发现啦，嗰边啲羊肉真系好似我觉得佢冇点处理嘅，即系就咁好清清淡淡咁样整嘅羊肉汤咧，都相当之鲜美啊，而且系唔会有我哋呢边嘅骚味咁样。我哋呢边咧，总系想方设法咁样去 show 啊嘛。
系啦，咁啊呢度嘅首推咧就系手揸羊肉啦，咁啊肉质咧就系软烂脱骨，自带呢个奶香噶。咁稍微咧就系点一啲嘅

蒜醋汁，咁啊就可以咧完全體驗到呢一種嘅鮮嫩嘅感覺啦。關鍵係唔酥啊。第二個就係叫做係辣糊糊啊，即係香辣嘅呢一個嘅黏稠嘅糊狀嘅嘢啊，萬物皆可散啊。係啦，咁啊，即係點嘢食啦，我發覺咧西北方面咧都有啲馍，即係嗰啲咁樣嘅好硬實嗰啲麵包體質咁樣嘅東西啦，啲馍一定要浸咧就會好食噶啦，咁啊浸落呢啲嘅好香辣黏稠嘅呢啲糊狀嘅嘢裏邊啦，就係屬於寧夏人嘅靈魂味道。第三個推薦嘅美食就係叫做係八寶茶啦，咁啊有八種嘅食材啦，即係同我哋呢個八寶粥好似有少少接近喎，咁啊紅棗、桂圓啊咁樣啦，諸如此類啦，香甜濃郁嘅，咁啊亦都係屬於寧夏方面嘅待客嘅至高禮儀嚟嘅。嗱，第四個亦都係同羊係有關噶啦，咁啊就係呢個羊雜碎啊。系啊，羊肝肺肚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呢啲内脏咧，系炖到咧好绵软啦，咁啊再加上呢啲辣油啦，同埋香菜啦，吓咁啊可以话系好醒神嘅早餐神器。我仲有好多好多好嘢食啊，吓咁啊其实咧就建议大家咧就除咗系感受呢个沙漠风情之外咧，咁就可以系品尝下宁夏嘅美食。嗱，去寧夏有咩需要注意嘅呢？就一定要防曬保濕啦。啱先都講好乾燥啊，嗰啲沙啊、風塵啊咁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係即係要注意帶翻呢一啲嘅高倍數嘅呢個嘅防曬霜啦、墨鏡啦、保水面膜啦、唇膏咧。如果唔係，就好容易係乾裂嘅。著衫嘅話，呢、這個沙漠地區咧就由温差比較大噶，咁啊需要咧係著一啲嘅薄外套啦，即係依家啲夏天嚟緊，都需要係著翻啲嘅外套嘅。當然啦，如果係色彩鮮豔啲，咁啊喺呢個沙漠裏邊咧影相嘅話，可能會更加之有呢個質感啦。OK， 咁啊今日介紹呢個寧夏，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喺暑期再去炒炒熱鬧咁樣咧？

OK， 可碎碎你眼睛的沙漠里，在这个时间呢，首先要提醒一下各位一则的这个天气的最新讯息先。预计呢未来六小时我区有强雷雨，局部雨势较大的，并且伴有八至九级的短时大风啦。新会区气象台呢在2026年的5月21号20时43分发布了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请注意返防御局地的雷电啦，同埋短时大风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建物同埋呢一个嘅户外广告牌啦、树木倒塌等嘅灾害嘅。

系啦，最新消息啊，目前咧开平方向有强雷雨云团咧靠近我区嘅，咁啊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降雨持续嘅。西会区气象台咧喺2026年5月21日20時48分发布西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请注意翻防雨啦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10月31日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在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每位补贴1000元。本次活动补贴金额330万元，预计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每个购买者现享受一次补贴。5月20日，首期“一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新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在工会娘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仪式感满满、幸福味浓浓的集体生日。活动现场还贴心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据了解，这是区总工会推出的首期集体生日会，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把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5月19日至21日，柬埔寨与韩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启动一个国际培训项目，以加强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并推动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据报道，培训重点内容包括刑事案件中的司法互助、数字证据收集与处理、跨境科技犯罪调查、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识别和保护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

0: 原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嗯，周深嘅《亲爱的旅人》啊，好舒服啊！系啊，旅行系好舒服嘅事情嚟嘅。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继续我哋音乐旅程啦吓。咁啊，当然间啦，呢一个钟咁都系欢迎你嘅加入嘅。咁最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啦，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啦。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97嘅。咁啊，提醒我咧，点唱嘅话咧，最好喺我哋做节目嘅时间咧，就会比较理想啲啊。即系寻晚你有位啱啱加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想点首歌。咁样我就提醒啦吓，即系好似何俊文呢啲咧，啱啱出门口会谂翻转嚟，我啱先有冇锁门咧？嗰种咁嘅状态咧，最好你就真系喺即时啦吓，即系意思就话啦，喺我做紧节目嘅期间啦，去点唱啦啊，赶唔切啦，我仲喺度祈祷紧，最好系我落班之后先落雨啦，依家落紧啊，即系有冇好心人一齐嚟接班我 ？OK 嗱，即系再度提醒下各位啦，咁啊，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咁啊预计未来嘅六小时咧，我区有强雷雨，咁局部雨势较大噶，咁并且伴有8至9级嘅短时大风，咁啊新会区咧气象台喺2026年5月21号20:43啦，发布咗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噶，咁啊，请注意翻啦，防御局地雷电啦。

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啦、临时构筑物啦、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嘅灾害嘅，咁一定要注意翻啦。咁啊，最新消息就话啦，目前咧开平方向有强雷雨云团咧靠近我区嘅，咁啊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降雨持续，咁啊亦都发布咗呢一个嘅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请注意翻啦，防雨啦。OK， 咁点唱继续啦，唔好嚟啦，一阵间。走唔走到嘅另一回事啦。OK， 好啦，首先阿浅少佢就话啦，今日系24节气嘅小满，咁啊记得咧，一年前又系呢个节气到嚟之前，阿泳诗姐姐咧回归做节目吓，喺呢个网上边啦，有佢每个星期都出现嘅呢一个关不住的诗情，系啦，咁啊佢话不知不觉咧已经一年啦，咁喺听佢咁多期嘅节目当中咧，印象最深刻就系佢讲小满嘅呢一期节目，分享嗰啲小满式嘅生活。小滿式嘅生活應該就係咧，不慌不忙啦，不貪不躁啦，允許生活中有缺陷啦，同埋咧就晴天賞風，雨天聽雨，閒時咧聽下不期而遇，聽下有人嘅人生百態咯。今晚嚟一首楊宗偉、劉惜君嘅《小滿足》啊！

跟住阿明月话连日暴雨咧，今日终于可以停一下啦，咁样你即系。说得太早了吓，咁因为你点唱太早系嘛，万物繁盛增时节，人生有梦更可期。今日咧系小满，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人生最好系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今晚点一首郑希怡嘅《爱过我的好人》。

話時話真係極少聽鄭希怡嘅慢歌，因為喺印象之中咧，都係佢相對濕度嘅再歌再舞嘅感覺啦，都會幾啱佢呢個型格嘅。啱先有明月點嘅呢一首《愛過我的好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7: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的年代。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张信哲嘅最伤心是谁？系我咯，嚟唔落班先嚟落雨，唔天个天都唔爱我，系咪有个咁嘅广告啊？几可爱。OK， 咁提醒各位啦，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啦，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有强雷雨，局部雨势较大咁，并且伴随住有八至九级嘅短时大风。新会区气象台咧喺2026年嘅5月21号20时43分咧发布咗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咁请注意翻啦，防雨局地雷电啦，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以及是户外广告牌啦、树木倒塌等的灾害嘅。

你好似呢首歌都啱你喎，我也不想这样。阿婷笑话人哋话呢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我觉得呢我唔单止係八九，十一二三四都有。你就係嗰个呢落雨先嚟死火架车嗰个係咪依家係喺路边点啊，处理好未啊。你话呢諗住听日去买返几张刮刮乐刮走啲衰嘢吓，咁刮返啲横财嚟先。整返首孙燕姿嘅天黑黑安话你㗎嘛。

0: 荡。
1: 最近跟团去旅行，偶遇咗一个独自旅游嘅女人。到咗傍晚，佢一直喺度接电话，内容系同前任嘅和平分手。佢强忍住眼泪同佢讲再见，然后又打电话俾佢妈妈，安慰佢唔使担心，一副过得好好嘅样子。我好庆幸喺佢喊嘅时候冇为佢递上一张纸巾，毕竟冇人可以感同身受。又好庆幸我哋系一个旅行团，我哋仲会喺埋一齐有五日嘅时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有一

岑宁儿的《风的形状》，所以觉得这首歌呢很有画面感，每一次在落雨的时间去听的时候呢，感觉又会有另一种电影感。OK， 最后都需要提醒一下你天气方面的最新走向的。目前呢开平方向有强雷雨云靠近我区的，预计未来6小时呢我区降雨是持续的。新北区气象台在2026年5月21号20时48分发布了新北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的，敬请防御了。今天节目时间所以就此打住了播，最后一起听风，我们有林家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诗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五月十九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罗坑镇开展暖企和慰问高层次人才督导检查，推进8000万工程、廖方耕地整治、林荫大道建设、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陈超首先前往新辉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超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市场、拓业务。陈超强调，属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企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陈超仲前往岭源村督导检查廖方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刚劳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推进廖方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扎实扎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设施。要健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坚决防范压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五月十九号下午，深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合力破解种植难题，推动我区咖啡种植工作有序高效开展。会议现场，罗坑镇沙堆镇咖啡种植户详细介绍各自咖啡示范园区选址建园、土地平整等工作进展，以及当前种植推进中的实际情况、遇到的困难及初步成效，为各部门各单位后续协同推进咖啡种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参会各单位、种植户围绕咖啡产业发展、立足深会地缘优势、生态保护要求、科学种植规划等方面，积极发表意见建议，深入研商咖啡种植地块规划、标准化种植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细化推进举措，凝聚起齐揸共管、合力促发展的工作共识。
1: 五月二十号，首期逆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深会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近20名职工欢聚一堂，大家一边品尝住香甜的蛋糕，一边畅谈工作与生活，欢声笑语不断。区总工会仲为每位寿星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生日礼包，将满满的祝福和关怀送到大家手中。活动现场仲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让大家享享受生日快乐的同时，亦能关注自身健康。据了解，这个是总工会推出的首期集体生日会，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把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接下来，区总工会仲将持续聚焦劳动者需求，推出更多贴近职工的暖心举措，切实当好广大职工值得依靠的娘家人。
2: 五月二十号，共有100多对新人在深会区婚姻登记处喜结连理。当日，深会区交通运输局和深会公器联合推出520幸福专线公交车，和新人们开启一段甜蜜的幸福巡游。不少刚刚领完结婚证的新人携手登上这一架挂住红花、贴住喜字的520幸福专线公交车，共同体验这一场限定的浪漫之旅。本次幸福专线公交车为环形线路， 起点同终点均设喺深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途经朱子路、幸福路、资政路，三条路名分别寓意富贵荣华、婚姻幸福、家和业兴，承载住深会人对美好生活嘅朴素祝愿。今次幸福专线公交车嘅推出，是深会公器在公交加分庆、公交加文旅领域一次创新探索，通过定制化、主题化的公交服务，不单止为新人们提供了低碳环保、仪式感满满的新婚体验，亦都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了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这种将公共服务和市民情感需求相结合的尝试，既提升了公交车的社会亲和力，亦都为城市增添了人民温度。
1: 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方案。

0: 2026年5月20号至10月31号开启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响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购买一手汽车位，符合条件嘅购买者每位补贴1000元。购买者需符合嘅条件包括：2026年5月20号至10月31号办理对应购买一手汽车位嘅合同网签手续；2026年11月20号前完成合同网签备案，并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申请，且车位网签价格响50000元以上。本次活动补贴金额330万元，预计惠及3300名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嘅规则，每个购买者限享受一次补贴。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物

0: 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平台。

0: 为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

0: 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

0: 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的腿前面。推了多少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鹰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

0: 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0: 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2: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4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
1: 第22届文博会开幕，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
2: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发布，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
1: 广东多地迎强降雨，赣群合力筑牢安全防线；
2: 助力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开幕；
1: 国新办表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损307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新华社报道。
1: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

0: 艺术计划，将现代驿站的艺术美感、周边环境的自然美与苏东坡曾游历此地的古典诗意相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美学空间。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村民张世忠：
1: 星期六是一天，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以前都是只剩老人和小孩在村里面，现在搞得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这边消费了。所以现在也很多年轻人，就好像我一样，我都是回来这边自己创业了。
0: 人流带来了财气，中心村依托驿站节点盘活闲置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共享发展成果。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
1: 我们现在的业态有铺位33个，还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杂货铺，还有3个小吃店，还有我们这边有10间农庄。每个档口平均我们都可以收入到3000到5000之间，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2-3万。
0: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广州荔枝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万庆：
2: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立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括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驿站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0: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3: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0: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人吴俊：
4: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将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三地跨境通行，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7: 海关总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制定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 若干措施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

0: 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等。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这批具体举措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1: 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房，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比如说推行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啊既通得快又管得住。
0: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若干措施也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专门安排，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出入广东省其他区域，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监管办法，全力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在南沙，支持综合保税区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河套，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建设发展。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将结合若干措施与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2: 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3: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20号白天到21号早晨，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2点，此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16000人，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4: 5月18日20时至21日7时，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1270.5毫米。20日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昨天凌晨0时45分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80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4车35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被转移村民郑先生。
5: 水就落咗2日啦，最大水咧就系3点钟嘅时候最大水啦，下昼3点啊，政府一落水，一上水嘅时候就那个人进去。
4: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昨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江门恩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梁建峰：
6: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2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黄泥。我们现在1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4: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
7: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

0: 开展抢险救援。
1: 根据早间预报，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明显减弱，华南一带的晴热天气将正式登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2: 此轮强降雨持续多日，广东多地雨水轮番上线，沿海区域更是雷雨频发，雨势猛烈。其中阳江阳春河口镇、江门恩平、惠州惠东等站点的降雨量、降雨强度均刷新广东多项历史气象记录。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极端的一个降水量在阳江阳春的河口镇累计雨量达到了1200毫米以上，此次的一个强降水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阳江阳春的一个站点可以看到，从20日的0:20一直到20日的20:30，持续了接近20个小时的强降水。另外在江门阳江等地的多个气象和水源站点也突破了历史极值。
2: 据气象部门研判，本轮极端降水属于暖区暴雨过程，充沛的海上水汽输送是本轮强降雨的核心诱因，使得全省大部普降大雨到暴雨，而沿海的地形对水汽形成阻挡和滞留抬升，进一步加剧降雨的强度，催生极端降水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三股气流汇集在南海北部，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遇到了一个减速带，那么整个的一个水就是降在了广东的一个沿海。
2: 持续多日的水汽输送已进入尾声，天气格局即将迎来变化。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显示，副热带高压正持续西伸控制华南区域，而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往往伴随着晴热高温天气，这也意味着广东持续的阴雨天气正式结束，将迎来较大范围的晴热天气。粤西的雷州半岛将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到了24号，肇庆、云浮、梅州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4至36摄氏度之间。虽然降雨已经减弱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期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性下降，风险依然较高。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这几天降水都比较频繁，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4: 据广州市气象局预报，昨天起广州市正式进入今年龙舟水天气过程，5月21号至6月30号，全市平均累计雨量预计为500到550毫米，较近30年平均值正常略偏多。广州海事部门温馨提醒，请广大船员时刻关注气象水文变化，科学制定航行计划，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规范操作，谨慎驾驶，坚决杜绝冒险航行。若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寻求专业救援支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本台消息，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昨天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4个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3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1: 2026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 C 区启幕。本次展会现场设4大主题展馆，分别为本地旅行社及景区馆、入境及目的地推广、游学馆、 出境及会讲旅游馆与好好玩空间，展览规模达3万平方米，预计接待观展人次超10万。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家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展，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相比去年，新增越南、奥地利、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际目的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国家医保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号、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
1: 司法部昨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8件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交通执法治理等多方面，体现各地在推动执法监管与助企服务深度融合、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中国民航局消息，4月份民航旅游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7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的，比较多车就集中在新桥路这一带，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好像资政中路还有公园西路这几个地方的车流量亦都是比较多的，咁希望途经的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

0: 闯下低处喇叭，闯下低处喇叭，大家又知唔知系咩意思呢？喺呢个时候，同样都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阿嘉明哥有个远房表哥，为人心高气傲，屋企有大把钱，成日出嚟聚会咧，都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嘅样。老表亲戚朋友之间都非常之讨厌佢，平时闲日老表聚会都唔拉佢一齐玩嘅。后屘听讲佢出咗国咯，大家就好似忘记咗佢一样，各有各精彩。后屘佢出国读书翻嚟，喺一次家族聚会之上，大家竟然发现佢昔日嘅坏脾气竟然荡然无存，好似换咗个人一样。嗱，这个表哥虽然黑人憎嘅，但系嘉明偶尔都同佢有两句嘅。于是嘉明就问佢表哥：点解你依家变到咁好相遇嘅？佢表哥就话啦：唉，嘉明，我真系见识过，先发现其实人原来对我好好嘅咧。正所谓银泥向战，我喺微谷本咁读啫，为咗赚两个钱交学费，去解决啲吃贱问题，乜都挨过。我先发现打工人不得不即系床下都系吹喇叭好啊！我先对我以前知过气用真系好黑人憎啊！嘉明一听，虽然唔明白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但系呢个喇叭俾佢表哥一吹，反而将表哥嘅臭脾气、臭性格吹好咗。睇嚟呢个喇叭系一个好喇叭。于是就带住问号去问佢阿妈咩叫做床下底吹喇叭啦。嗱，原来系咁嘅，床下底吹喇叭其实系一件十分之艰难而且辛苦嘅事。床底高都高唔过两尺，一个人钻入去嘅时候，只可以低头弯腰，逼到呼吸都好困难。而吹喇叭咯，仲要运用丹田之气。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床下底怎样气运丹田去吹喇叭，武器的喇叭就吹不响，就唯有是低声下气。所以在生活话当中所讲的床下底吹喇叭，指的就是低声下气的意思。表哥说他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做人做到好像床下底吹喇叭，意思就是怕得罪人而主动隐约这解。看来表哥这次的外国留学真是留对了，而表哥这个床下底吹的喇叭也都将他的真善美吹回来。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好啦，七点半钟过后之后，我哋都开始同城市同步启航。而今日启航嘅同样亦都见到微微嘅阳光嘅吓，咁啊，今日开始啦，天气方面就开始有啲变啦。咁啊，大家都终于期盼嘅就系有太阳出嚟晒晒嘅话咧，呢种天气终即系呢种日子终于到啦吓。咁啊，气象部门预计咧，我哋今日我区今日咧系23号，唔系我区今日嚟讲咧都系多云嘅，有分散阵雨嘅。

0: 啊。咁啊，亦都有雷阵雨噶，咁温度介乎24至32度噶噃，咁啊湿度方面都要几高下噶。
1: 嗯，系啊，冇错啊，咁啊湿度方面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另外再提一下，即系好似去到听日嘅天气咁样啦，都系以多云到晴天，有分散嘅阵雨。咁啊，24至26号系晴热为主，27至28号咧又会就系多云间晴添啦。咁啊，有时候亦都会有阵雨噶、哦，所以话咧出门口嗰阵都要记得攞翻把遮，会比较好些少啊。
0: 嗯，系啦，咁而今日周末嚟讲，亦都会天气都唔错噶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终于即系屈咗呢段时间咁耐嘅时间啦，可以周末俾自己放松一下噶。咁至于有咩好去处咧，咁其实今个周末咧都有呢个嘅即系比赛啦，咁啊比赛之余都有啲比赛嘅福利啦。咁啊，大家要关注粤超咧、粤 BA 嘅话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至于咩福利咧，我哋阵间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呢个时间亦都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资讯早餐噶。
2: 生活如果有开关。
3: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让你我
2: 心飞扬
4: 心飞扬
0: 嗱咁啊，佳欣咧520啦，有住呢个谐音啊，我爱你呢种讲法嘅。咁当日嚟讲，我净系知道一样嘢，就好多朋友会选择结婚嘅同时啦，即系喺呢个嘅微信入边嗰啲红包咧，
1: 当当声响嘅咩？
0: 唔系嗰个上限变咗啊，即系一直都系200噶嘛，嗰日咧就变咗520嘅。咁啊，唔知啲朋友仔发几多咧
1: 吓？嗯，呢一条信息我有留意到啊，反正我就冇发啦，我又冇收到啊，最好你发俾我啦。
0: 唔得，唔可以随便发咁多噶。
1: 要慳住使
0: 係咪？係冇錯咁啊，所以啦，我覺得喺呢一日咧個特別嘅日子啦，尤其拍拖嘅朋友咧，會係將呢一日咧成為咗好多即係好日子嘅，即係眼中嘅好日子啦。咁啊，有時好日子嘅話咧，當然就想預約登記做咩咧？就係、是、登記結婚啦。
1: 嗯，係啦，冇錯啊。咁啊，一齊嚟睇一下啦。就喺5月20号當日，深匯區嘅婚姻登記處呢一度真係愛意濃濃啊！有100多位嘅新人係喜結連理。咁啊，喺我哋深匯區嘅婚姻登記處呢一度啦，工作人员亦都系提前咁铺好咗一啲嘅红毯啊，挂上咗鲜花同气球，将现场亦都系布置得非常之温馨喜庆。啱啱领完证嘅黄先生啦，同林女士亦都系非常之兴奋嘅。
0: 嗯，我哋听听佢哋嘅采访。
5: 之前嘅话都有了解过你哋预约嘅流程咯，然之后就卡准喺15日之前放号就抢咯。
6: 越嚟越好啦，互相扶持咁样。
0: 嗯，冇錯，越嚟越好啦，互相扶持啦。咁啊，結婚之後啦，亦都大家兩個即係兩小口咧，都係百家齊好啦。同時亦都係生活得越嚟越美好噶嚇。喺呢個集體賓證嘅儀式當中啦，咁啊，新人們都係集體宣讀咗結婚誓詞啦，亦都可以下載雙手一生嘅承諾噶。我哋再嚟聽領證嘅新人陳先生同埋朱小姐嘅採訪。
7: 手都在抖，有點太激動，感覺很夢幻。今天就覺得這個日子一直離我自己很遠，但是突然間，他今天就到了。
1: 系啦，咁大家结婚嗰阵肯定系真系好开心噶啦，
0: 数到啦，
1: 系啦，冇错。咁朱万芳亦都表示，集体领证嘅目的咧就系倡导重视登记、强化责任、崇尚节俭嘅文明风俗新风啊，亦都为我哋嘅新人们留下咗难忘嘅幸福时刻。
0: 好啦，咁据了解咧，520线上预约通道嘅100对嘅名额咧，早就已经系预约晒噶啦。咁而区婚姻登记处亦都系仲设置咗现场取号啦，咁啊方便咧未预约嘅市民噶。为咗应对高峰啦，咁登记处增设窗口啦，现时服务啦保障高效办理噶。接落嚟咧，跟住嘅5月21号啦，22号谐音都系叫我愿意噶。咁啊，所以今日嚟讲咧，同样都迎嚟呢个预约高峰噶。
1: 冇错，
0: 呢两日嘅预约量咧分别系60多同埋40多对噶。咁啊，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咧表示就话啦，将会继续提供暖心服务，为每一对嘅新人送上祝福噶。咁啊，登记结婚之后咧，当然要行一条幸福之路啦。要想点行法嘅话咧，其实今年亦都几特别下噶。咁而喺5月20号当日咧，为咗祝福喜结连理嘅新人啦，咁啊，区交通运输局同埋深圳公汽咧联合推出520限定版嘅幸福专线公交车噶。咁啊，载住咧啱啱领证嘅新人啦，开启一段啦不一样嘅幸福巡游，好吧？
1: 就喺当日嘅上午啊，区民政局嘅婚姻登记。 署门口前边系停住一架挂住红花贴住喜字嘅公交车，系额外令到人哋注目噶。咁啊，车内亦都系非常之浪漫啦。咁啊，有粉红色嘅拉花，亦都有爱心嘅装饰系缠绕住扶手嘅嗰啲彩带啊、彩带啊。咁啊，处处亦都系透住喜庆嘅气氛。咁啊，新人亦都系。

0: 攜手啊，行到車上邊，咁有啲亦都係自拍噶，有啲咧就係喺個窗前邊啊，笑聲不斷。
1: 而且呢部車我都幾特別下喎，你見到佢哋嘅話，呢部車係用平時搭車搭人即係載人嘅小紅車啦，好得意啦。
0: 哦，嗰啲係預約公交，
1: 係冇錯，紅卜卜噶啦，咁啊預約定制嘅公交專線啦，都幾特別下噶嘛。唔知新人佢哋又點睇咧？我哋聽啦，咁啊新人嘅一啲集體祝福啦，集體嘅一啲發言同埋新人鄭先生嘅採訪。
2: 聽講生活呢度有呢個傳統喎，所以我哋就一齊過嚟參與咗下，感受下當地嘅風俗民情啊。
1: 嗯，冇錯啊，必須要行行幸福路啦，以持呢個嘅婚姻幸福美滿嘅
0: 嚇。係唔單止行咗幸福路，仲有幾條路添啊。咁啊，今次嘅幸福專線公交車係一個環形嘅線路，咁啊起點同終點啦，都係設響民政局嘅婚姻登記處呢一度。途經嘅就係朱子路、幸福路同資政路三條路，亦都係有住非常之好嘅意頭啦，亦都係預備住就係富貴榮華、婚姻幸福、家和業興，亦都係承載住生活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朴素祝愿。咁啊，全程的路程咧系十几分钟。嗱，呢一个路程虽然话唔系话好长，但系就成为咗我哋新人们难忘的浪漫记忆。
1: 今次的幸福专线是生活公器在公交加婚庆、公交加文旅的领域的一次创新的探索的。低碳环保、仪式感强，既倡导了文明节俭的婚姻新风，也都令到公共服务更有温度和亲和力的。接着看看另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同样都希望大家今年错过了，明年可以继续参与的。就是在5月17号的上午，2026年江门市国际生物多样性 K519 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在小天堂举行的。活动通过生态研学加资源服务加生态文旅的形式，展示侨乡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推动绿色消费和生态旅游融合。
0: 在启读仪式上边，主办方就向闪鸟天堂赠送了观鸟星级指南等等一啲嘅科普图书，同时仲有我哋嘅志愿护飞志愿服务队，亦都系接过咗队旗，学生代表亦都系宣读咗保护生物多样性嘅倡议书。
1: 好啦，咁現場咧三大主題展區咧人氣高漲嘅，生態文旅同埋綠色消費嘅攤位咧集中推介咗生態康養線路啦、濕地觀光啦、自然研學等等嘅產品噶。多家嘅文旅企業咧推出519旅遊日專享優惠嘅，咁再就係星耀天堂推出啦文創產品以及門票啦、研學減免優惠，後續仲將推出咧開始呢個常態化嘅觀鳥導賞啊。
0: 嗯，係啦，咁啊喺活動當日有15組嘅親子家庭係參與咗呢一次嘅生態研學。并且系欣赏咗小鸟天堂嘅生态奇观。
1: 嗯，呢个成日听咧研学团嘅成员啦，以及系家长蒋女士佢哋嘅采访。
3: 对，有那个很多的白鹭在那喝水啊，什么抓鱼啊啥的，在那飞呀、啊。白鹭长得是挺好看的，所以呢，尽量让别人不要去破坏它，保护这个白鹭。
4: 研学团带领我们走的一个路线，我们非常满意。这一次对我们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收获都很大。
0: 嗯，是啊，真的无论是对于大人又好、或者是小朋友又好啊，这个收获真的很大，增长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1: 的确啦，带小朋友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亦都在他的心入边种下了这个爱护大自然的种子的。据主办方统计，今次的活动共吸引了约100人现场参与的。不少的市民表示就说，期待以后会有更多类似的家门口的自然课堂的。讲到自然课堂，其实我几时觉得其实泥土都有它富有这个开心的元素在这里的。
0: 没错。
1: 适当给小朋友可以参与下这个田园乐趣的话，同样都不错，比如可以去掹下萝卜啊，可以是挖下番薯都不错。
0: 是啊是啊。
1: 如果你又想小朋友有得玩又吃得健康的话，大家可以不妨去到崖门，因为崖门啦，咁硒元素亦丰富啦，食下富硒的产品又健康的。咁呢个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啦。
0: 是啦，咁我讲的就是在5月17号第14个全民科学保硒日的当日啦，月亮女神有约西旺活动就是在崖门镇的文化中心这里举行。活动是以西为媒推动富硒产业，同农民旅融合发展。
1: 现场以蔡丽佛醒狮表演咧拉开序幕啦。广东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专家亦都科普西嘅知识噶，富西嘅知识噶。咁亦都喺七名嘅小本土嘅推荐官嘅授，即系亦都授予佢哋证书啦。七家企业都签订咗合作嘅协议噶，十九家企业啦咁啊授牌认证，构建起啦咁啊政府引导啦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嘅富西产业发展新格局噶。

0: 陈靓靓啦，江门市西域上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仪嘅采访。
1: 我哋将立足崖门天然富硒资源嘅优势，打造集种植、加工、农民旅、生态农业于一体嘅富硒全产业链。
2: 冇错啦，咁响当日嘅活动现场啦，咁亦都推介咗富硒农民旅嘅精品线路，串联起富硒种植基地同各个景点，推出咗农耕体验、健康养生等等嘅一啲嘅新业态。
0: 好啦，咁产品嘅展示区入边咧设置咗啦富硒产品啦、本地特色嘅农产品等四大嘅展区噶，我哋有古豆山茶啦、富硒米啦、咁崖门陈西皮啦，即系含有硒元素嘅陈皮啦，咁仲有就系甜脆萝卜等等嘅一啲产品咧，吸引咗嘉宾嘅留得落嚟，慢慢喺度欣赏同埋品鉴啦、试食噶吓。咁、我呢成日听啦，咁啊佛山嘅游客以及种植户黄先生嘅采访。
3: 崖门食物啦。營養又豐富，口感又好，想買啲產品翻去俾家人一齊呢個嘗試。
4: 大門鎮生態環境優越，土壤富硒含量好高，種植出嚟嘅農產品咧品質上乘，市場認可度係好高嘅。
2: 嗯，系啦，咁啊，听完咗之后，我亦都系心郁郁咯，谂住呢个周末啦，不如就去到崖门镇嗰度食一下啲富硒嘅产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0: 嗯，冇错啦，咁啊，今次活动呢都由喺崖门镇推动啦，咁啊，农民旅融合啦，咁啊，助力乡村振兴嘅生动实践噶，展现咧百千万工程推进当中嘅乡村发展蓬勃活力噶，亦都欢迎大家咧嚟崖门玩啦，亦都欢迎大家嚟我哋新会玩噶。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7.8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 2.6 万元。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特有的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的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8: 叔叔早晨啊。
9: 早晨啊。
10: 啊，唔好意思啊。
11: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2: 婆婆你坐呢度啊。
1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1: 哦，辛苦晒啊，唔该。
7: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5: 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7: 春上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 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2: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5月19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去到罗坑镇开展短期和慰问高层次人才。陈超首先去到新辉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短期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胡杨博士。陈超鼓励企业坚守创新发展主线，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新技术成果的落地量产，深化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稳步拓展市场拓业务。陈超强调熟地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暖气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入留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以优质的人才资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5月19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罗坑镇的岭源村督导检查廖荒地耕地整治和鱼塘安全管理的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扛起耕地的保护政治责任，科学有序地推进廖荒地复耕复种，常态化进行动态的监测和回头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扎实扎细渔业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规范配备救生器材、防护栏等嘅设施，并且要健全全区、镇、村生产经营主体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嘅体系，强化从业人员嘅安全教育、培训同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嘅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咁守护住安全生产嘅底线。
3: 5月19号，生活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的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今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的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路场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的气候、土壤特色等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的选育、本土化的栽培等相关的技术要点，并且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日后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
2: 为了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加快房地产市场车位库存去化，延续去年有位有车促销的活动良好成效，江门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2026年江门市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的方案，在2026年的5月20号至到10月31号开启了2026年有车有位促消费活动。在活动期间，在蓬港区、江海区还有深汇区购买一手的汽车位，符合条件的购买者每位是补贴1000元。这一次的活动补贴金额是330万元，预计是惠及3300名的购买者，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规则，每一位的购买者是限一次的补贴。
3: 在5月20号首期逆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以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深汇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的。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以及户外劳动者在工会梁家人的陪伴之下，度过一个仪式感满满、幸福味浓浓的集体生日。活动现场中贴心设置了中医诊疗服务区。据了解，这次是区总工会推出首期的集体生日会，今后将会每月定期举办，将集体生日会打造成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专属的暖心品牌活动。这一节的晨早直播间也报道完毕，多谢你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之多车啊。咁啊，稍微多车少少就系可以见到东侯路同贵阳中路呢一个交界处呢一度啊，往蓬江区嘅车流量系唔少噶。另外再嚟睇啊，就系响人民路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唔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哋依家同大家倾下。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嘅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嘅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嘅允可，呢个唔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嘅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